一气候生态品牌十一个，在全省首创的气候贷为47家绿色生态企业投放信贷超5亿元。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来自全省通信、金融、电力、医疗等领域的60名个人和选手和16支队伍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高速公路汽车救援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吉安闭幕，本次竞赛为省级2类职业技能竞赛，为期3天，共13支代表队参赛。上利县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近日为辖区144名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54万元。据了解，该基金会35年来累计资助奖励师生8504人次，总金额超过1089万元。

0: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平时会听到一句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说的是啊，宁愿在一个等级低一点的环境里头崭露头角，锋芒毕现，突出自己，也不愿意在高等级的圈子里默默无闻。他告诫人们呢，不能为了权力和财富来出卖自己的自尊，就算自己的能力强，也不能去依附强者，要独立自主，勇敢上进。其实这句话呢，它是从古代的宁为鸡口勿为牛后这句话演变过来的。那这句俗语起源于何时？那它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战国时期呢，整个中原大地是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很多诸侯呢都想兼并其他的国家来称雄天下。这些诸侯国里实力最强的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合称战国七雄。那么七雄当中，秦国在西，从秦孝公继位之后，任用了商鞅为相之后呢，他实行变法，国力啊是日渐的强盛了，成为了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来，秦国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占领邻国的几个城池这样的一些小胜利了，他的目的呢是要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其他六国分布在秦国的东面，他们也看清了秦国的野心，就以楚国为首，南北联合，西向抗秦，战略上呢称为合纵。秦孝公的儿子惠王当政之后呢，他采纳了宰相张仪的连横的外交政策，他四处游说，破坏六国的合纵的政策。当时有个极力主张各国联合抗秦的政治家，名叫苏秦。他得知啊，韩王准备接受秦国的条件，投靠秦国，他立刻呢就去见韩王，劝说他呀，他说我一直认为韩国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因为韩国地理条件优越，东南西北呢都可以凭借天然的山川地势做屏障，易守难攻。韩国又有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精兵良将，锐利的武器，还有装备天下第一的强弓劲弩。那么韩国还有您这样一位贤德爱民的圣主，如果和另外六国争雄啊，是完全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您为什么要向秦国低头呢？大王，您要知道，韩国一旦和秦国结盟，就要屈服于秦国。你看，以秦国贪得无厌的个性，他们一定会提出各种无理的要求，还会要求您呢，把韩国的主要的地方，像宜阳啊、成皋啊，划给他。大王，您今年给了他这个地方，那么明年呢，他还会有新的要求。韩国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秦国的贪欲啊，却是无止境的。那个时候啊，大王就只能把自己的国家拱手让给垂涎已久的秦国了，这不是要让天下人耻笑吗？俗话说，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如果现在大王屈膝向秦国称臣，那么和甘居牛后又有什么区别呢？以大王的贤能，再加上韩国的精兵良将，而落得个牛后之名，就连我都替大王感到羞耻啊。苏秦的这番话啊，是提醒了韩王。韩王激愤地拔剑而起，仰天大喊道：韩国宁可做一个独立的小国，也绝不当秦国这个大国的附庸，哪怕是战死，也绝不屈服于秦国。就这样，张仪策划的秦国连横策略，在苏秦的努力之下呢，是宣告破产了。听众朋友，这个故事里，苏秦呢，用宁为鸡口，勿为牛后来劝韩王，宁可做小小的韩国之主，也。

0: 要跟着强大的秦国后面唯唯诺诺，使韩王呢终于下决心与各国合纵抗秦。在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呢，小企业也许跟着大企业后面盲目的模仿，还不如自己啊另辟蹊径，更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说不定呢还能成为新潮流的领导者呢。这也是宁为鸡口，勿为牛后的道理。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8:13，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工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7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比例超过70%。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数据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物流网建设的重点环节部署了7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包括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昨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7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195.76万亿元，同比增长6.4%。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

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8:38，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乘联会消息，一到七月，汽车生产1761万台，同比降3%；新能源汽车生产895万台，同比增10%，渗透率51%；燃油车生产867万台，同比降14%。一到七月，汽车行业收入60780亿元，同比增2.7%；利润2162亿元，同比降20%。汽车行业利润率3.6%。相对于下游工业企业利润率6.5%平均水平仍偏低。机构相关预测，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略高于10亿部，同比下降16.7%，跌幅扩大2.8个百分点，并创行业历史最大年度降幅。内存短缺将导致智能手机平台售价达580亿美元，同比增27.6%。8月2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自8月1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运行。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缕，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骨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这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辟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

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旅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旅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质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质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辟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8:50，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工信部表示，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印发《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方案》，明确11项预期成果，推动检验检测从事后把关向全程赋能加速转型。七月全国共销售彩票875.7亿元，同比增长68.6%，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56.31亿元，同比下降12.8%，体育彩票机构销售719.40亿元，同比增长110.5%。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

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我只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是，爱也是，我还是在这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极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 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13，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在深圳 AI 相关专业几乎包揽了所有高考最高分区，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下设的人工智能专业在广东省内录取最低分628分，最低排位11573名，这意味着被深大这个班录取的考生至少需跻身全省前1.5%。诺和诺德日前递交的诺和迎片剂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上市申请已正式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近期多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外卖市场格局已趋于稳定，美团与阿里各自占据约4-5成的份额，形成双强对峙。对阿里而言，市场份额从战前的超20%提升至45%左右。宇树科技日前承诺每年无偿赞助一些天才少年，根据申请条件年龄要求，为高中到硕士毕业前，项目内容完全不设限，芯片制造、AGI、超微机器人、可控核聚变、断肢重生、超导材料等所有前沿方向均可尝试。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奔跑的奔，它是一个会意字，你看上面呢是一个甩动胳膊的人，下面呢是有三只脚，大家会奇怪了，哎，怎么有长三只脚的人吗？其实啊，它是表示这个人跑步的幅度看起来呀，就像是多长了一只脚，跑得非常的快的意思。《说文解字》这样写道：“奔，走也。”《尔雅》当中啊，也列举了走和跑的各种用字的区别。世中谓之带，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在大路上才能够跑得起来，因此奔的本意啊就是快跑，后来就引申为凡赴急曰奔，凡出亡曰奔，就是赶赴急事或者是逃亡的时候啊都跑得飞快的意思。有趣的是，私奔这个词啊，它是指女子没有经过正式的结婚礼节而私自去和男人结合。你看这个奔字用在这儿啊，我觉得是太形象了。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他挑动了文君的芳心之后啊，文君夜亡奔相如，不光逃到了司马相如的身边，还要在夜里逃跑，这就是奔。周代啊有梅氏这个官职，他是掌管男女婚姻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进。意思是说呀、啊、这个时候男女相会啊，不必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种婚姻过程当中的礼节，因此由奔引申出嫁娶而礼不备的意思。再来说说一个词叫奔命，这个词呢本来是奉命奔走，因此疲于奔命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原来它是指受命到处奔走而筋疲力尽，后来呢就泛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的疲劳。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写作罢于奔命，它是出自左传成功七年这本书。春秋时期最美丽的女人夏姬被楚国掠走了，那么楚国大臣子反呢想纳她为妾，但是被另一位同样觊觎夏姬美色的大臣巫臣设计阻止了。后来巫臣呢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子反非常愤怒，请求楚共王用重金后会晋臣，阻断巫臣的仕途。那么楚共王他是个明白人，说了这样一篇大道理，他说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现在虽然因为一己之私犯下大错，但也属人之常情，况且如果他的才能确实能有利于晋国，那即使重金厚禄也没有什么用啊。子反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联合同样和巫臣有间隙的子仲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那么巫臣大怒，从晋国就寄了一封信给两个人，立下重誓说于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就带着晋国的军队到达楚国的盟国吴国，教吴国射术和战阵。自此吴国呢才开始四处的征伐，首先伐的就是楚国。而子仲子反一岁七奔命，累都累死了，果然应验了巫臣的疲于奔命的重誓。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30，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五八同城数据显示，82.5%的毕业生首选大学所在城市就业，第一间房却更多租到公司附近。多数人仍希望把住房支出控制在收入3%以内。面向未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依然保持吸引力，超70%毕业生将首套房规划在当前城市或周边。8月28号，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此前失联的女研究生已确认不幸离世。据了解，遗体在海口西海岸附近水域被发现，经 DNA 比对及家属辨认，确认是近日从学校出走失联的张姓女研究生。8月25号，海南大学海淀校区一名女生晚上走出校门后失联，其同学四处寻找无果报警。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获奖名单公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蒋其明、飞行家谭健次、震耳欲聋；最佳女演员李嗣彤给阿嬷的情书。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人们印象中的江南以才子佳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而著称，那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究竟指的是哪儿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代认知上的江南呢，其实是唐宋人的认知，一般指的是吴语区。江南概念呢，曾在明清的时候又出现过一些偏差。吴语区意义上的江南，其实是晚清时期又兜回来的。在秦汉之际，江南更多的是指长江中游的南部，为诸侯国楚国故土，主要是湖北和湖南。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而言，那么秦汉时期只称下游的江南地区用的最多的就是江东。长江是从九江往南京一段为西南往东北走向，于是把大江以东的地区呢称为江东。

最早出现江东这个词的是《战国策·楚策》里头记载的。古江东最有名的典故啊，是来自于西楚霸王项羽。吴越唐宋以来给人的印象呢是阴柔风，上古却是尚武帝去。项羽带着8000江东弟子横扫秦军，在巨鹿之战是威震天下。《史记·项羽本纪》里记载的渡江而西，它是指和江东相对的是江西。那么这个江西当然不是现在的江西省，它是指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就是现在所称的江北。江东、江西的概念呢，一直沿用到了东汉和三国。东晋以后，江左最为重要的地理范围又出现了三吴这个名词。东吴以来的三吴基本为后世江南的核心区域，在地理上的太湖平原、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贞观元年，也就是627年的2月，唐太宗呢按照天下山川形势分为10个道。唐太宗的道啊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他的曾孙唐玄宗在开元21年，也就是733年，在贞观10道的基础之上，重新把全国进一步拆分为京畿都畿级13道。江南道被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安史之乱之后啊，藩镇割据，开元15道名存实亡，只有江南西道啊还保留江南之名。但中唐以后，江南美名就逐渐地被两浙所独占了。文人墨客诗词当中的江南基本上指的是两浙，江南意最意是杭州，江南意其次意吴宫。这是白居易回忆浙西苏杭两州任职时的诗词。听众朋友，古代的美名啊往往是经济带来的，经济发达才有话语权。从唐代开始啊，两浙就成为了古时候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盛唐以来，北方战乱严重，而两浙地区呢没怎么受到战争的影响。但是朱元璋建立元朝以后呢，以南京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他打造了一个州府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京师，俗称直隶。清顺治2年，也就是1645年的6月，平定江南诏记载，江南要地如广德、衢州、赣州、九江等处，或控引上流，或恶处行胜，应设镇守官员及水陆兵马。那么这里的江南至少包括长江以南的南直隶、浙江、江西等明朝省级政区。江南省名啊甚至一直使用到了北洋政府时期。近代江南的概念呢又基本等同于唐宋时期的两浙了。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4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两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美国媒体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影响力的质疑，同时可能为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石油公司更多入主，参与重建委内瑞拉石油行业铺平道路。欧洲航天局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第二颗成像卫星昨天搭乘阿利亚纳六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成功。韩国央行日前将基准利率从2.75%上调至3%，为连续第二次会议加息，符合市场预期。挪威政府日前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实施监管，考虑禁止其在公共场所。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武名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

0: 灯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歌行当中就写道：“心烈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4。

0: 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7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6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6个国家，主张6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2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姓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6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6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6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6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

天女。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它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几，久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及冷笑的辛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辛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往日情怀。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

0: 意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00，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中国无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2016年由厦门越众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蓝火焰影视动漫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决战》。
2: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挺进了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也调集25个师、数十万大军，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
1: 一批战机朝湘江飞去，
2: 面对敌人重兵逼近，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泉州新安一线抢渡过湘江，并命令红34师坚决阻击伪锐之敌，掩护大部队过江。
1: 红军大部队正在渡江，空中的战机向他们进攻，炸弹子弹落在他们的身边，有的战士倒下了，一部分战士举着枪朝空中射击抵御敌军。
2: 11月27日，湘江战役打响，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6万人，渡过湘江后锐减至3万余人，上演了红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幕。
1: 红34师宁化模范连趴在战壕中朝对面的敌人射击，由林小星、许江华指导，何玉俊饰演张启明，王兰饰演细妹，林小星饰演张迪雄，陆少平饰演王一鸣，蒋灵燕饰演黄玉英，吕文君饰演李大头。影片以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红34师为了掩护中央主力红军突围，担当后卫，与敌人浴血奋战、凤凰涅槃的故事，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情景。隶属于红34师的宁化模范连连长张启明带领模范连与数十倍的敌军展开生死搏斗，战斗结束，这次战役损失惨重，连长张启明躺在地上，他慢慢地张开眼睛。1934年，福建宁化县，连长张启明带着一些战士们跑到一片空地前，他停下来，
3: 原地待命。是，同志们，原地待命。
1: 张启明朝对面的木棚走去，团长等人正在木棚里讨论战斗策略。他向战友敬礼后走到木棚前，
3: 报告，进来。
1: 他走到团长身边，
3: 报告团长，敌人马上被我们撤下去了，为什么撤我们回来？
4: 你看看

0: 现形势十分严峻呐，
1: 张地雄团已经占领宁化之后，对我后方造成很大威胁。为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主力，暂时抽不出大部队对付这股敌人，因此上级决定派你们连去牵制住敌人，保证后方安全。
2: 你们的根据地是淮土乡，要多依靠黄玉英同志和群众。宁化模范连是宁化子弟兵，人地两熟。
3: 要善于利用这个优势。自从贾正兴同志牺牲以后，你们连一直没有政治指导员。你后面这位就是王一鸣同志，宁化模范连新任政治指导员。
4: 张启明转身和王一鸣握手。
5: 你好，
6: 你好。
3: 张启明转身看着团长，
5: 情况紧急，马上出发。
3: 是。
4: 晚上，淮土乡苏维埃政府。
7: 这次送粮一定要按照我们规划好的路线走，在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你们大家互相都要掩护好。
3: 乔庄城村民的敌人推着三辆板车来到苏维埃政府。
8: 嘿，
3: 戴黑色帽子的敌人曹三发紧张了起来。站岗的小根看了看他们，
8: 大哥，你们是哪个村的？
7: 哼，我们是下口村的。
3: 下口，对对对，下口村的。
8: 我们听说。
3: 红军最近缺粮缺的厉害，你看我们下口村也给红军准备了3车粮食。
8: 哇，这都是粮啊！
3: 都是粮食，都是粮食。
8: 大哥，
3: 你
8: 不早说，都是自己人。
3: 辛苦大哥。
8: 快，
3: 来，我们跟贵子哥。哎，快，帮老乡把车推到粮仓去，
8: 来搭把手，搭把手啊，搭把手来。
3: 辛苦了，来来来，
8: 搭把手，搭把手来。
3: 哎，对，来搭把手。
8: 敌人推着板车进去了。 小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发现曹三发穿着一双皮鞋，他皱着眉想了想：“
9: 大哥，等一下。”
8: 曹三发停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走。“
9: 哎，我们跟贵子哥，你们等一下。”
8: 贵子、大勇和敌人停下，敌人低着头相互看了看。 曹三发转过身，朝小根开了一枪，小根躲开，子弹打在了另一个战士的额头上。晚上，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房间里正在播放唱片，敌方团座张迪雄端着一杯红酒，跟着音乐跳舞。淮土乡苏维埃政府，红军战士们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一些战士中弹倒下。 小根等人一边回击，一边躲到墙后。
9: 你们是什么人？
10: 叫他红军变质人！
9: 你们拼了！大哥，放开我！走吧！大哥，走吧！
8: 敌人拿出手榴弹，将粮仓炸了。
9: 炸了！出事！
10: 我杀你！
9: 队长。
8: 完成任务。战友拽着小根离开，敌人一边射击一边撤退。
9: 黄玉英等人赶了过来，并向敌人射击，但是敌人已经跑远了。
10: 姐，
9: 小根他们跑到黄玉英跟前。
10: 姐，粮仓被敌人给炸了。
8: 黄玉英生气地看着敌人离开的方向，小根伤心地跪在了地上。
9: 战友转身看着对面，
11: 那边有人。
8: 他们举起枪。
11: 是红军，是红军，是红军。
8: 张启明带着战士赶了过来。
11: 你们是不是遇敌了？
8: 黄玉英撅着嘴，无奈地叹了口气。晚上，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仍然在跳舞，钱副官和李天胜走了进来。
12: 团座，林冉回来了，
13: 怎么样了？
8: 报告团座，大功告成。
13: 曹成发得手了。
8: 张迪雄转过身，笑看着李天胜。
13: 好。不过，在撤退的时候，我们差点碰上一股共匪。多少人？
11: 天黑看不清楚，
13: 大概有好几百号人。
8: 张迪雄摆手示意，
13: 马上侦查。
14: 是。
8: 李天胜转身离开，钱副官看着张迪雄。
13: 好大的一盘菜，我张迪雄胃口也不小。
8: 张迪雄仰头喝酒， 怀土乡苏维埃政府。

0: 我们就插他们的后路。张启明同志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太冒险。张继只是我们不能冒险，不能和敌人硬拼。这不是硬拼，
1: 但这是冒险。打仗怎么可能不冒险？
2: 你狡辩，你叫嚣。
3: 好了好了好了，既然意见不统一，那就让上级决定吧。
4: 张启明整了整衣服，王一鸣皱着眉。三天后，白天，淮土乡苏维埃政府会议室。
5: 我说对了吧？
4: 樊首长根本不会同意你冒这个险。我在首长身边一年多了，这个还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不是和敌人面对面蛮干。张启明同志，你这是机会主义，是贪图侥幸，会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
2: 说完没完？
5: 难道我批评错了吗？
2: 外面人，
4: 你什么态度？
5: 你说我该什么态度啊？
2: 你。
5: 一鸣，你先去吃饭吧，我跟启明谈谈。
0: 王一鸣转身离开。刚才
5: 看你冒个头，一转眼就不见了，连饭都不吃，你想当神仙啊？
0: 他们走到桌子前，张启明将桌上的一封信交给了他。他看了看内容，
5: 既然上级不同意，我们就想别的办法。先去吃饭。
0: 张启明坐下。
5: 吃不下。黄玉英也坐下。都当了3年的红军了，还这么不懂事儿。
0: 玉英姐，张迪雄这股敌人敢在我们后方搞破坏，就证明他和别的敌人大不一样。如果现在不狠狠教训他们一顿，那日后会有很大的麻烦。你想眼看着我们苏区被他们糟蹋了？
2: 我不是说了吗？办法多的是，但是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0: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
6: 但是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按住他的脑袋，让他不敢出来说乱动。
0: 黄玉英皱着眉点了点头。白天，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思考着，钱副官站在一旁等待。
7: 情报可靠，千真万确。估计现在那些共匪都已经出动了。
0: 张迪雄转身看着地图。
6: 这对共匪目前看来只有一个连，沿大路直奔宁化而来。我们往北60里。
0: 有个峡谷叫凤凰山，是伏击的最佳位置。张迪雄指了指地图后，思考着：“凤凰山山高谷深，道路狭窄，乃用武之地。这股共匪，老子吃定了。”
8: 钱副官，
9: 在。
0: 传我的命令，樊中带本连守城，其余人马随我杀向凤凰山。
8: 是。
0: 白天，狼窝岭一部分子弟兵。 和红军战士来到狼窝岭。
8: 黄主席，不是去凤凰山吗？怎么爬狼窝岭了？
10: 敌人就快来了，我们先躲躲。
8: 敌人？
0: 他们在一处高地蹲下。
10: 哪里有敌人？
0: 玉英示意不要出声。张迪雄带着人过来了。
8: 你们怎么知道这有敌人？
10: 我不知道，启明知道。
0: 玉英回忆，张启明指着地图和玉英讨论战斗策略。
8: 你们。
0: 你们怎么敢违抗上级命令？
8: 嘘，我回去跟你解释，现在没时间。
0: 他们端着枪瞄准敌人，张迪雄坐在车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白天，宁化县东门，敌军正在城楼上站岗。樊中来到城楼上，
11: 给我站好了。
0: 樊中看了看士兵后，走到城楼边，街道上人来人往，张启明穿着便衣，把玩着两个核桃。 并观察两边，大头放下肩上的两捆柴，并向一旁的张启明点了点头。张启明看到巡逻的敌军后，走到旁边的小摊前假装买东西。巡逻的敌军走后，他继续往前走，坐在路边补锅的王德寿向他点头。凤凰山，张迪雄带着队伍来到凤凰山。车停下，张迪雄站起来，摘下墨镜交给了钱副官。
12: 接着，他拿着望远镜查看四周。
13: 传令下去，二营埋伏左侧高地，三营随我埋伏右侧，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14: 是。
0: 李天胜上前。
15: 你带一营潜伏山后，待共匪经过，立即截断退路。
14: 是。一个我来。
0: 张迪雄笑了笑。
16: 是。
0: 宁化县东门。
17: 我给我打起精神来。出了事儿，我要你们脑袋。
14: 是。
0: 樊中转身离开，宁。

0: 化县西门，
1: 张启明和大头和王德寿躲在墙角，
0: 他们看见西门站岗的三个敌人正在聊天，张启明比划着安排怎么对付敌人，大头他们朝城楼上走去，张启明径直走到敌人跟前。
2: 干什么
3: 啊你？不好意思，出去。
2: 出去。
0: 张启明趁敌人不注意，快速地将面前的敌人制服。大头他们也将城楼上的敌人制服。张启明一把夺过敌人的枪，并将爬起来的敌人敲晕了，接着扣住另一个敌人的脖子，将他制服。大头走到城墙边，和张启明互相点头示意。大头转身走开，张启明整了整衣服。他发现墙角还有一个敌人，敌人走了出来，他脱掉外套。露出强健的体魄。张启明双手握拳，快速地冲上前，拳头打在敌人的胸口上，敌人一把抓住他的手，并一脚将他踹开。张启明整了整衣服，两人对峙。张启明冲上前，用力地捶打他的胸口，伸出脚踢敌人的腿和肩膀，敌人站在原地不动。接着他一把抱住敌人往前推，敌人退了几步后用力定住一只脚，张启明推不动了。这时敌人一把抱住了他，并将他高举过头顶，敌人转了几圈后将张启明甩了出去，张启明砸在旁边的小摊上。敌人冷笑着上前查看，张启明突然站起来，扔出灯笼迷惑敌人，接着用一块尖锐的石块用力地划向敌人的双眼，敌人捂住双眼，鲜血从指缝里流了出来。张启明冲上前，脚踩在敌人的腿上，翻了个身坐在敌人的肩上，他高举石块，用力地将石块砸在敌人的头顶，敌人双膝跪地倒下。张启明走到城墙下，打开西门，红军战士拿着枪快速地进城。
4: 快点！
0: 红军进城，樊中带着人冲了过来，街道上的平民慌乱地跑开，红军和敌军在街道上展开战斗，双方都有人员伤亡。
4: 兄弟们，我帮你记住。
0: 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樊中躲在小摊旁边向战士射击，一些战士中弹倒下了。樊中打中了小根的腿后笑了笑，战友们将小根扶到了一旁。
4: 兄弟们，我跟你们打。
0: 两名敌军正在拿着机关枪扫射，小根拉开手榴弹引信后扔到敌人中间。凤凰山，敌军坐在地上休息，张迪雄拿着望远镜查看周边的情况，钱副官站在他的身边。
5: 怎么还不来？
0: 宁化子弟兵进城，他们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军火库已经被红军占领，宁化子弟兵冲了进去。他们将枪支弹药拿走，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启明带着大头等人来到了张迪雄办公室。
6: 国民党政府是有钱啊，这要是我们苏维埃政府的话就好了。对吧，发起大会，听好了，凡是有字的没字的都给我收走，纸币大洋我也要，多少？
7: 好。
0: 张启明拿起桌上的文件看了看，其他人拿上别的物品。
6: 走。
0: 张启明转身将文件放在桌上，接着拿起了一支笔。
8: 你干啥呢？
6: 给他们留个纪念。
8: 我能说句实话吗？
6: 你说。
8: 你写字真难看。
6: 你呢？
8: 我不识字啊。
0: 张启明在纸上写下张启明到此一游，写完后他放下笔。
6: 大头，
9: 哎，
6: 把表起来。
9: 是。
0: 大头放下台灯电话。
9: 快点。好。
0: 大头把写了字的纸立在了小匣子旁边，张启明将手里的文件抛到了空中，和大头他们一起离开。
10: 连长，叫回医院那帮大夫，不给孙排长治伤，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6: 怎么反了他们了？走。
0: 教会医院，张启明带着大头等人来到教会医院，
1: 几名战士拿枪对着医院大夫。
0: 张启明走过去，
3: 您到这儿。

0: 战士们放下枪，大夫们都害怕地低着头，张启明皱眉看着他们。
1: 花钱看病天经地义，你们凭什么不给看？拿枪！
0: 战士递了把枪给他，他拿枪对着大夫。细妹跑了过来。
2: 你们干什么？
0: 张启明放下枪，转身看着细妹，他打量着细妹。
1: 你是什么人？
0: 细妹看了看其他人。
2: 我是这里的护士，谁不给你伤病治病了？你不懂枪枪什么呀？有枪了不起啊？来！
0: 细妹抓着张启明手里的枪，枪口对着自己。过了一会儿，细妹把枪甩开。
2: 走，跟我去看看。
0: 细妹拉着他的手。
2: 走啊，走，你跟我来，进来呀。
0: 他们来到病房，张启明甩开他的手，
2: 睁大点眼睛看看，有没有给你们治啊？
0: 张启明看见几名受伤的战士躺在病床上。
2: 来，
3: 听到。
2: 来呀，过来。
0: 他们来到另一个病房，
2: 你看看有没有给你们治。
0: 张启明看着病床上的战士。
4: 班长。
0: 细妹拉着张启明来到护士站。
2: 你现在看见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治啊？你知不知道他腿上有淤血？你知不知道需要先清洗？如果现在动手术，他的伤口很容易被感染，如果感染了，他腿就没有了。你吓唬谁呀？你有枪了不起啊？我见过陈百祥城的红军，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你要是不相信我们，我们不治。你现在把人给我抬走。
0: 张启明把头扭到一边，细妹生气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张启明走了出去，细妹跟着他。张启明生气地看着战友。
1: 谁跟你说人家不给看病的？
3: 他胡闹。
0: 张启明转身离开。
3: 走啊。
0: 大头和其他红军战士跟着一起离开了医院。宁化县街道上，张启明和大头走在街上，周边人来人往。
1: 哎，我说大头，刚才那个护士叫什么名字？
5: 哪个护士？
1: 就刚才跟我挑事那个。
5: 哦，我听别人说都管她叫细妹。
1: 细妹？
5: 嗯，
1: 你说我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过分？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给人家道个歉？
5: 连长，你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0: 张启明转身看着他。
1: 那你就先说假话。
5: 道歉？开什么玩笑？你是连长好吗？我觉得你刚才做得非常对，一点都不过分，相反还很客气。你说他一个妇道人家牙尖嘴利不懂礼貌，怎么说你也是连长吗？众目睽睽之下就敢这么顶撞你，也就您脾气好，换了其他人早得一巴掌呼上去了。
1: 哎，我说大头，我发现你说假话的样子
3: 真他妈欠揍。
0: 张启明转身走开了。
5: 哎，连长。
0: 张启明看了眼他后继续往前走。
5: 你也没让我说真话。
0: 教会医院，细妹正在病房里照顾受伤的战士。张启明走了进来，他故意咳嗽了几声。细妹转身看着他。
2: 怎么了这位领导？你在幼师督察工作呢？
1: 哦，不是，您误会了，我是因为刚才对您态度不好，我过来给您道歉的。
2: 什么？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像你这样的领导，怎么会有错呢？就算是有错的，
0: 细妹踩到了地上的瓶子，没有站稳，朝张启明扑了过去。张启明急忙伸出手推他，结果两人一起摔倒了。张启明双手撑在他的胸口，细妹给了张启明一巴掌。
2: 快放手！
0: 张启明急忙松开手，细妹掉了下来，亲到了他的嘴。一旁的战士惊讶地看着他们，张启明他们急忙站起来。
3: 对不起。
0: 张启明慌乱地离开了，细妹低头笑着。他转头看了眼一旁的战士后，害羞地跑了出去。战士愣住了，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天空被夕阳染上了红色，凤凰山。
3: 团座，团座，
1: 怎么回事？不好了，师承被共匪偷袭了。
3: 什么？
0: 县城城门口，红军守着城门。张启明走到樊忠跟前，
1: 看你的军衔也是个连长，
6: 要杀便杀，
1: 不用废话。
0: 大头想打他，张启明拦住了大头。
1: 我们红军有规定，从来不杀俘虏。不过今天我倒是有个条件想问问你，上次你们偷袭淮土乡粮仓的事情是你们哪个人做的？
7: 不知道。
1: 不说没关系，告诉你们长官，这次的事情就是我为上次淮土乡粮仓的事情

0: 给他的回头礼了。来人，带下去找地方给我关起来。是。两名战士押着樊钟，
1: 走。
0: 樊钟看着张启明，
2: 快来。
0: 樊钟被带走。晚上，凤凰山、张迪雄带着队伍往回走。
3: 快快！
0: 他们往回走着，即将到达狼窝岭。玉英等子弟兵和红军还在狼窝岭里静静地等待。
2: 他们时刻观察敌军的情况，一段时间后，张迪雄的队伍抵达狼窝岭，埋伏在树林中的子弟兵和红军开始发动攻击。
4: 有埋伏，快撤！
5: 快来抓！
6: 子弟兵和红军蹲在山坡上，占据优势地形，敌军站在路中间，没有遮挡物，他们仓皇而逃。
7: 车停下。
8: 合作，共匪都在县城，这里是小股部队，干掉他们。
9: 你懂什么？山高夜深，敌情不明，绝非练胆之地。命令全军绕到红头岭回县城，
10: 那天亮就能到。
9: 走狼窝岭，天亮都到不了。走。
10: 是。弟兄们，跟我来。
11: 敌人走了，咱们也走吧。
12: 走？敌人回来怎么办啊？
9: 启明说了。
13: 敌人不会再走这条路了。
14: 张启明他怎么知道敌人不会回来？他是敌人肚子里的蛔虫吗？
13: 差不多吧。这话什么意思啊？
14: 启明这几年打仗，只有他命令敌人，没有敌人命令他。
0: 晚上，教会医院，张启明来到医院，两名护士从房间里走出来。张启明点点头。
14: 那个，西梅在吗？
13: 他早下班了。
14: 哦。
0: 他看了眼医院的房间，他看了看医院房间后，转身离开了。晚上，细妹家，细妹正躺在床上看书。他回想起白天医院里，自己拉着张启明的手走进病房，查看受伤的红军战士。他合上书本，收起回忆，不禁笑了起来。他又想起自己和张启明亲吻的画面，他收起回忆，开心地笑着。太阳从东方升起，霞光满天。 张迪雄带着队伍回到县城，街道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行人。细妹家，细妹躺在床上睡觉，张迪雄的队伍行走发出的声响吵醒了她。细妹醒了过来，仔细听了听街道上的声响，接着起身走到窗边去查看情况。张迪雄的队伍从窗前经过，他急忙穿上外套，光着脚跑到街道上。
13: 张迪雄的队伍离开后，他急忙跑到教会医院里查看病房，发现红军战士都已经离开了。
0: 一名护士走到他跟前：“
13: 细妹，你怎么了？
14: 没事儿，天亮了，他要去哪儿？”
0: 细妹开心地跳了起来，护士疑惑地看着他。
14: 白天，敌人军火库，张迪雄、钱副官、李天胜等人站在军火库里，军火库里空空如也。樊钟低着头，张迪雄转过身，生气地瞪着他：“
15: 你一个脸，人家也是一个脸，竟然让人攻下县城！你个废物，老子毙了你！”
14: 团座，行动，行动！
0: 钱副官拿走了团座手里的枪。
14: 给我关起来！是，
0: 来，给我带走。樊钟被两名士兵带走，张迪雄和钱副官李天胜回到团部，他们看了看四周，张迪雄拿上写有“张启明到此一游”的纸，看了看，
14: 张启明。
0: 张迪雄生气地咬着牙。白天，怀土箱粮仓，乡亲们正在搬运粮食。
1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回去睡觉，因为这些粮食是我们苏区人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能再次落到敌人手里。乡亲们，咱们在卢瓦砾把这些粮食送到长汀去。
15: 好。
0: 宿舍里，张启明躺在床上睡觉，王一鸣推开门进来。
15: 起来，起来！张启明，你违抗上级命令，私自行动，这是什么行为？少给我！

0: 壮士，起来！
1: 哎呀，别啰嗦了，去上级那儿告去吧。
0: 你以为我不敢啊？你等着，我要去告你们。
2: 王一鸣离开，张启明坐起来，王玉英走到他身边。
3: 同学回来没有？
4: 还没有。
2: 张启明想了想，他起身走到窗户旁。
3: 敌人最近在县城囤积了大批军火，必须干他们一下子。但是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如果他们从县城正面进攻的话，那我们就麻烦了。
4: 你又想做什么？
3: 二次进城。
4: 你疯了！敌人刚刚受到打击，一定会加强戒备。
3: 正因为我刚才揍了他们一顿，他们万万想不到我现在还敢进来。这次我一定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4: 能行吗？
3: 有苏维埃人民的政府支持，没什么不行的。
2: 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一个光头男人正在画人像。
5: 哎，这眉毛给我加粗点。
2: 光头男人根据樊中的要求修改着。张迪雄走了过来，拍了拍樊中。
6: 再画20张，满大街给我贴上。
5: 是。
7: 团座。
2: 钱副官走了过来，敬了个礼。
7: 师座电报。
6: 爷。
7: 还是您自己看吧。
6: 爷。
7: 是。张迪雄团长，你部擅自行动，为匪所成，损失粮草武器无数，虽非通敌，形同通敌，情有可诱，军法难容，念你累有战功，故准你本兼各职，戴罪留任，如有再犯，军法处置。
2: 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几名红军战士正在整理武器，王德寿坐在桌前组装手枪。大头放下枪支，走到他身边。
8: 哎，我说王大寿，你把这玩意儿拆得零零散散的，你要装不上去，那可真就成废铜烂铁了。
9: 你就瞪大那双牛眼珠子，看你寿哥怎么给他装好啊！
8: 我，哎呦！
2: 会议室，张启明走到王一鸣跟前，王玉英坐在一旁。
3: 哎，别板着脸啊，不知道什么指示，说吧。
4: 启明。
10: 团党委研究决定，你违反命令擅自行动，本应严惩。念模范连战果巨大，所以给予你记大过处分一次。经报请师首长同意，团首长原则上批准你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但作战时机和布置应与指导员商量，共同决定。
2: 张启明抿嘴笑着，王一鸣生气地站了起来。
10: 你知道指导员是谁吗？
3: 知道啊。
10: 谁？您的。知道就好。
2: 王一鸣转身离开，张启明撅了撅嘴。白天，教会医院，细妹拿着药笑着。
6: 细妹。
11: 哎。
6: 弄好了吗？
11: 好了好了，马上好。
6: 最近什么情况？老是迷迷糊糊的。快点，病人还等着呢。
11: 好好好，马上来。
2: 细妹拿上药瓶走了出去。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
12: 玉姐。
2: 张启明走进会议室。玉英走到张启明跟前。
4: 城里刚刚来的情报，敌人的军火到了。
10: 我认为现在的情报还不足以让我们制定作战计划，应该再侦查侦查。敌人的情况越准确越具体越好。
4: 启明，你的意思呢？
3: 指导员说的对。
4: 难得这次你们两个意见这么统一，好吧，谁去？
3: 孙世新现在受伤了，只能我去。
4: 不行，现在满大街都是你的画像。
3: 他张迪雄又不是相面的，怕什么呀？
10: 启明，严肃点。
3: 真刀真枪我都不怕，还怕几幅画？
2: 张启明想了想，
3: 放心吧，我有办法。
2: 白天，山间平地上，红军战士们正在两两一起练习搏斗，他们双手握着对方的肩，然后用力试图将对方摔倒。大头站在一旁查看大家的情况。张启明走过来看着大家训练。

0: 白天，教会医院，细妹双手托着下巴，正在发呆。
1: 今天晚上我们去哪里吃啊？
2: 我也不知道。
3: 细妹，下班啦？
1: 啊？
4: 细妹，最近你怎么老发呆呀？
3: 你可要小心啊，于大夫背后都说你几次了。
1: 啊，谢谢你。哎，你们说，红军会不会再来呀？
4: 还来？没看这县城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兵，来找死啊？
1: 哦。
0: 护士离开，细妹站在原地。白天，县城门口，城墙上贴着张启明的画像，敌军正在检查进城的人。王德寿放下竹篓，接着从竹篓里拿出用酒瓶做的自制炸弹。张启明、大头站在进城的人群当中，突然城墙下发生了爆炸。张启明他们趁着混乱跑进了县城。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
5: 继续警戒。
0: 钱副官挂断电话后，走到张迪雄跟前敬了一个礼。
5: 报告总座。
6: 说，
5: 有人在城门外放了个土炸弹，不过没有伤到人。
0: 张迪雄笑着点点头。
6: 想诱老子出击？哼，雕虫小技，有本事他来打老子的城。
0: 张迪雄笑着喝了一口水。
5: 团座高明。
0: 白天，敌军军火库，四个士兵站在军火库门口放哨，同时还有两队人来回巡逻。大头和王德寿经过乔装打扮，躲在墙角观察。
7: 你在这等等，我去看看情况。去吧。
0: 大头挑着柴朝门口走去，两名士兵挡在了他面前。
5: 干什么的？
7: 军爷，我是卖柴的，正好路过。
5: 快滚！
0: 士兵回到自己的岗位，大头转身走到王德寿身边。他们沿着军火库院墙一路走着。
7: 情况怎么样？看得很紧，没法下手。再看看。
0: 他们发现墙角有个洞，王德寿蹲下查看墙角的洞，大头放下柴也蹲下，他看了看洞，又看了看王德寿。
7: 怎么了？
0: 王德寿点点头。他们来到一个老伯家里。
7: 连长。
0: 张启明和老伯站了起来。
7: 怎么样？看得很紧，里面有两个岗哨来回巡逻，没法靠近。
0: 张启明坐下，他眉头紧锁。
8: 连长，我倒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9: 什么办法？
0: 晚上，教会医院，细妹坐在桌前发呆，她回想起自己和张启明在一起的画面。
10: 细妹，过两小时看看齐高双病人的情况。
1: 哦，
10: 哎，你怎么漫不经心呢？别忘了。
1: 弄不了，于大夫。
10: 啊。
0: 于大夫转身离开，细妹趴在桌上继续发呆。晚上，老伯家里，大头正在逗笼子里的老鼠。王德寿把一些炸药放进布袋，接着将布袋放进一个碗里，并用镊子压了压。张启明坐在一旁看着。
11: 这么点细粮，威力够吗？
8: 够了，只要能把弹药箱油纸点着就行。
0: 张启明点头。
11: 那你先准备着，我们后半夜出发。
7: 连长，外面有巡逻队，小心点。
11: 嗯，放心吧。
0: 张启明贴上假胡子。张启明转身离开，王德寿他们继续忙碌。大街上夜深人静，张启明来到教会医院门口，他看了看医院的门，想起了往事，自己和细妹摔倒，他的双手撑在了细妹的胸口，细妹看了他一眼后扇了他一巴掌。
1: 快放手！
0: 张启明松开手，细妹掉了下来，亲到了他的嘴，他收起回忆朝医院走去。细妹趴在桌前看着自己手里的钢笔。张启明走到门口看着他，他抬起头惊讶地看着张启明。细妹站起来，张启明走进屋里，细妹慢慢走到他跟前。张启明取下假胡子笑了笑，两人面对面站着。过了一会儿，他上前一把抱住了细妹。细妹伸手犹豫着，他正准备抱住张启明时，张启明把他推开了。
7: 对不起，对不起，
12: 上次是个意外，这次我又没能够控制好自己身体，对不起。
1: 好，那这么说你刚才不是故意要拥抱我的？
12: 哦哦，是啊。

0: 不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到底是是还是不是？
0: 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2: 张启明把身子转向一边，细妹凑了上来。
1: 哦，原来你这大半夜来就是要跟我说声对不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那天撞门之后你已经说过了。
0: 不是，我这次不是来说对不起的，我是特地来看你的。
1: 看我？那你为什么要看我呀？
0: 我喜欢你。
2: 细妹惊讶地看着他。
0: 自从上次离开之后，我脑子里边全部都是你，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对你的喜欢你能否接受，所以这次我来寻找答案。但是如果你讨厌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那么我将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请原谅我的直接，因为我是个军人，更是个粗汉，所以说话比较直接。但是如果你喜欢我，你就点点头；如果你不喜欢我，你就摇摇头。
1: 哎呀，真是个粗脑子，哪有这样跟表白的呀？
0: 好，我知道了，对不起，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1: 喂，你就这么走了？
2: 张启明疑惑地看着细妹。
0: 你不是？
1: 当然是了，再怎么说人家也是黄花大闺女啊，那天你对人家又是摸啊又是亲的，难道你想这样不负责任就走了？
0: 父，我负全责。
2: 他一把抱住了细妹，细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中国国民革命军团部，张迪雄正抱着一个女人在睡觉，前副官跑了过来。
3: 屯子，出事了。
4: 怎么了？
3: 张启明进城了。
2: 张迪雄急忙坐起来。
4: 什么？
3: 张启明进城了。
5: 你给我再说一遍。
2: 张迪雄甩开女人起身离开。敌军士兵在团部门口集合，张迪雄走了过来。
6: 好，团座，集合完毕。
2: 张迪雄戴上了帽子。
4: 什么？
7: 是。
2: 教会医院，细妹挽着张启明的手，头靠着他的肩，一起坐在了门口。
1: 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是乡亲们把我养大的。后来酒店的陈老板送我去教会医院读书，再后来就在这里做事了。
0: 你老家在哪儿？
1: 志平。你呢？
0: 我是怀土人。
1: 看咱们离得不远。对了，你当红军几年了？
0: 当兵三年了。
1: 那我怎么以前都不认识你啊？以前在县城里面到处都是红军的。
0: 我在主力部队，在前线作战。
1: 哦，那你还会回来吗？
2: 张启明抬头看着明月。
1: 怎么了？
2: 他拉着细妹的手。
0: 会的，我一定会回来的。细妹，这次来我就是想告诉你，等战斗胜利之后我一定会回来娶你。
1: 真的？
0: 当然了，八抬大轿明媒正娶，让你做宁化最风光的新娘子。
1: 谁说要嫁给你了？我都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叫张启明。
2: 细妹笑看着他。过了会儿，细妹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大街上，张迪雄正带着队伍去抓张启明。
6: 快跑！快，跟
2: 他们来到教会医院，细妹端着药品从房间里走出来，张迪雄走过来，上前掐住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到了。

0: 门边，人呢？
1: 谁呀？
2: 张启明。
0: 晚上，敌军军火库巡逻的队伍来回的走着，张启明、大头和王德寿悄悄地来到墙洞前。张启明指了指墙洞，大头点点头。张启明警惕地看着四周，大头和王德寿将笼子里的老鼠抓出来，放在了洞口。老鼠身上绑着绳子和装有炸药的布袋，慢慢地爬进洞里。
1: 长官，我不认识他。
0: 张迪雄瞪着他，
2: 再给你一次机会，张启明在哪里？
1: 啊，长官，我真的不认识他。
2: 张启明在哪里？
0: 张迪雄用力地掐住他的脖子。敌军军火库，老鼠已经爬了进去。张启明点燃绑在老鼠身上的导火索，他们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樊中带着一队人来到军火库门口，他们正准备进去，这时军火库爆炸了。他们急忙往后退。教会医院，张迪雄他们听到了爆炸声。
3: 完了，老杜，是军火库。
0: 张迪雄松开手，他想了想，转身离开
4: 了。
0: 白天，怀土乡苏维埃政府，
5: 谁让你这么干呢？我能不生气吗？团首长交代的清清楚楚，他也答应的明明白白，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就擅自行动？谁批准了？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军阀作风。
6: 你瞎嚷嚷什么呀？
7: 多大点事儿啊！
5: 你
7: 我什么我啊？
5: 你什么态度？
7: 你说我什么态度啊？
1: 启明，你闭嘴。一鸣，你消消气。启明这次做的确实有点草率，但是毕竟立了大功。
5: 立什么大功？都像他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红军还叫红军吗？不是和军阀一样了？
1: 是，你说的对。
5: 我要当面向团首长汇报。
8: 报告。
0: 一名战士走到王一鸣跟前，向他敬礼。
8: 张连长，王指导员，首长命令，宁化模范连立刻归建。
0: 张启明和玉英站起来，战士将一封信交给王一鸣后离开了。王一鸣打开信。
9: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1: 是谁？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12: 他喜欢你呀。
1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3: 好久不见。
11: 好久不见。
1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4: 打开记忆之门。
10: 重温。
14: 重温。
1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评书《呼家将》，由刘兰芳演播。
2: 黑虎小将呼延庆看见王坏水毒打老人，火往上撞，心想：青天白日，乾坤狼啊，往死打人，我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无法无天。他分开人群走进来，正巧王坏水一举鞭子，呼延庆一把刷把鞭子给夺下来：你给我住手！啊！王坏水吓了一跳，上下打量呼延庆，一看是个半大孩子：你是干什么的？你帮我干什么的？你这么打人，难道打死人不偿命？他那么大岁数，你打伤怎么办？不怕他人命官司？哼，大王庄我说了算，打死个糟老头子好比踩死个蚂蚁，你敢挡横，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先教训教训你。他冲呼延庆一抬腿，干嘛？要踢呼延庆。呼延庆一伸手，拖住他后脚跟往上一抬：去你的吧！再看这小子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扑通闹个大腚墩儿。哎，你敢打我？好小子，你看拳！一拳奔呼延庆的前胸。呼延庆一个顺手牵羊往怀里带，啪叽，这小子来个狗啃屎，接连几个跟头，这小子门牙掉了两个，一下子威风全没了，趴在地下求饶：好汉饶命！呼延庆说：从今后不许你欺负乡亲，再要是欺负人，我要你的命！不敢不敢，滚吧！是是是。王坏水夹着尾巴滋喽钻进人群，乡亲们无不拍手称快啊！哎呀，小公子这是侠肝义胆呐！呼延庆把那个老头搀起来：老人家怎么样？我这有几两散碎银子，你拿着回去养伤去吧。哎呀，小公子，多谢你救我一条老命啊！你是谁呀？旁边有人说：你不认识啊？王天成员外的老儿子王三汉。哦，是是，那天我登门拜谢。不用不用，用不着。说着老人走了。呼延庆这下可惹了大祸，别看刚才出了气啊，王坏水不依不饶啊。他回去之后一扫听，王天成的儿子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呢？我当地方二年，我怎么见着他呢？我怎么看他眼熟呢？他一琢磨，啊，我想起来了，这个黑小子很像城门口墙上挂张图像呼延庆。对，是他。布告旁边写的明白：谁要拿住犯官之后，一两骨头，一两金子，一两皮肉，一两银，官封万户侯。真要是他，我升官发财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小拿定主意，跑到上江县报告县官。这个县官呢，姓钱，叫上进，因为爱财如命，都管他叫钱上锦。钱上锦是老贼庞文的弟子，一听王坏水说大王庄藏了犯官之后，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连忙派人到东京报告庞文。庞文看见公文，他家俩儿子庞龙庞虎带5000人兵奔大王庄。再说呼延庆打了王坏水往回一走，正碰上老家人王毅。王毅跑得气喘吁吁：我的少爷，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家，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滚个闲时，这怎么回事？哎呀，这可糟了，能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你得罪王坏水怕没有好处，快回家跟老员外说说。到了家里跟王天成一说，王天成有毛料啊：孩儿啊，你待不住了，因为我们大王庄偏僻，所以没人知道你，十分进城的人看见画影图形非认出你不可，这王坏水要告你，你性命休矣。孩子，你赶快准备东西快走，找你爹去。我不走，没事。他还不服呢，回到楼里安歇，等到4更天，大王庄外人欢马炸，灯球火把，亮子幽松，把大地都照得通亮通亮。干嘛？

0: 府带人来抓呼延庆。早有人通风报信，王员外可了不得了，我们村子怎么有呼延庆来抓人来了？王天成吓坏了，把呼延庆叫起来，孩子你不能待了，你快走，老人家我给你惹祸了。别说惹祸，只要你不在这，我就能把敌兵应付走，你快走。叫王秀英给他包的衣服带的银子准备好了，战马牵过来，双鞭背在身上。
1: 老爷，二位舅舅娘，我走了。
0: 秀英说，到幽州找你爹去，给你，这是这块玉佩，是你爹临走的时候给我的。他说得明白，如果生下男孩就叫呼延庆，以这玉佩父子相认，生下女孩随便起名。现在你已经长大成人，又有武艺在身，快走，你甭管我，我怕家里出意外，用不着我们有办法，你快走吧。不行，大汉二汉送他。王大汉王二汉送呼延庆出了大王庄啊，照定马后球，邦邦几下，这一马大惊了，跑了。这匹马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啊，战马的精劲过去，呼延庆带住思江，长长出了口气，回头往大王庄方向看了看，黑压压雾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心里难过了。哎，都怪我，为了出气打了王坏水，惹下杀身大祸。我走了，不管了，我老爷我娘我舅舅舅母还有那些孩子可怎么办？有心回去不行，我别瞎了老人的心，我回去也白送死，只有往前去找着我爹，将来抓庞文给居家满门报仇，和我娘我老爷再团聚。老爷舅舅娘，我对不住你们了，我走了。就这么打马入肺，一直跑到天光放亮，大道不敢走，村镇不敢进，怎么怕被抓住？他一想，我爹也不能在各州城府懈怠，也得是占山去，占湖占岛去，我呢往荒山老林走。就这么在荒山老林住了不少日子，也不到什么地方，可是一点影也没有。他又累又乏又饿，哎，找地方好好吃一顿睡觉，要这么累我不得累死了。前边一看是个大镇子，进庄口一瞧，有个界碑写着青石镇，这镇子还真不小，百十多户人家，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往里边一走不远一店房悦来店，在这个地方算挺大的店房。他在门前下了马，里边走出伙计来，二十多岁，两眼珠滴溜溜乱转，哟可爷，您吃饭是住店？嗯，我就在这住下了。好，我这是战马，你给我好好刷喂一溜，涮份草料，走的时候啊我多给钱。行行，好，您到上屋上我单间。就这么伙计把马拴到槽头，呼延庆来到屋里镜面一闭，一边喝着水，要了俩菜一个汤，要点吃的。吃饭前呢，呼延庆不放心，他想，我这匹乌骓马是我三哥高猛送给我的，二年的光景啊，调教的得心应手，将来一旦进京城抓奸贼报仇，这匹马得我出力，可别叫伙计给虐待了再掉镖。我到槽头看看。呼延庆他没吃饭，先看马，到槽头一看呢，这块两匹马，一匹是他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旁边站着个人三十多岁，黄焦焦的面皮，旁边还一撮毛，干嘛呢？正在那豁了草料呢。一看这甘草黄露出骨头架子，瞧瞧自己乌骓马，黑白两色杂毛，毛管锃亮，像披着彩缎一样，个头不说呀，就往那块一站呢，相比之下那匹马下汤锅都没人要。呼延庆一走过来，那匹马稀溜声暴叫，用舌头舔呼延庆的手，然后低头吃草料。呼延庆放心了，一看草料可以，这才转身回来吃完饭，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呼延庆洗漱已毕，吃点东西，把包裹背到身上，店家把马给我牵来。哎，就这阵儿，特踏特踏特踏，店家牵来那匹甘草黄。呼延庆说，哎，你牵谁的马？

0: 的马？那我可不认识，你是不是把我马藏起来了，故意弄这匹瘸马来糊弄我？小伙计把嘴一撇，我小客官，你说话嘴可留德。我们的店房买卖不大，可名声在外，你打听打听，江湖上有多少人知道，你要是胡说八道，糟蹋我们店的名声，可别说我们欺负小孩，你给我松手。他用手去掰呼延庆的手，哪知道呼延庆一使劲，刺啦，把他衣服襟给撕开了。这小急了，哎，你敢撕我衣服，吃生米的，招打。小伙子会两下子，一拳奔呼延庆的鼻梁骨倒来。呼延庆用左胳膊一躺，疼。再看那伙计啊，不但没打了呼延庆，就好像手砸到石柱子上一样，疼的他哎呦呦呦，又甩又吹。伙计们，来吃生米的了，抄家伙呀！这一喊，从后边蹭蹭出来四个小伙子，拿着刀斧子大铁铲，一起奔呼延庆扑过来了。干什么呢？找挨揍！你一下子我一下子。呼延庆明白了，这店房八成是黑店。我师父李青霜说过，江湖上多凶险，有好几种黑店，有的偷客人东西，有的讹客人东西，最厉害的是酒贩下毒药，图财害命。八成我的马被店里人偷去了，找匹瘸马来搪塞，只要跟他们论理，他们反说客人诬赖他们，动家伙打架，想不到这件事叫我碰上了。反正这几天呢，闲游闲逛有些腻了，打一架也不错，也给当地除一害。他一边醒着，一边往后一撤身，伸手探背绑，哗啦啦抽出双鞭。这阵几个伙计扑了过来，刀叉并举，呼延庆不躲不闪，把双鞭左右一挥，嗨嗨，烫人叮当。伙计们手里的兵刃呢，全飞了。呼延庆往前一进身，右鞭一举，朝最前面的几个伙计头上呜就砸下来了。眼看着伙计啊，躲也躲不开了，吓他闭眼睛等死。呼延庆鞭没砸他脑袋，只在肩膀上捶了一下子，这也够受啊。这个小子双膝跪，扑通来个嘴啃泥，哎呀，饶命啊饶命啊。那几个一看不好，风紧扯呼，风紧扯呼就是快跑，个个夺门而去。呼延庆也不去追，只是踩住挨鞭的这小子，用鞭尖儿点他脑袋。你说我的马哪去了？说、小公子，我不知道。不知道？说。他把鞭尖往下一压，再使劲儿，那就把这小子给捅个窟窿。妈，慢点儿，我说你把鞭抬起来我再说行不行？好。呼延庆放他起来，这小子揉着肩膀擦擦嘴上泥。
1: 你的马大概是让掌柜的骑走了。
0: 掌柜的，他姓什么叫什么？
1: 掌柜的姓于，叫于黑七。
0: 骑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八成去了二虎庄。二虎庄有两位小公子特别喜欢好马，我们掌柜的遇见好马就送那儿去卖给他。
0: 啊，要这么说，你们叮当一响，过路的两旁边做买做卖的都听见，呼啦就围过来，站在店房门口往里抻脖子看。哎，怎么回事？小客官，怎么发这么大火啊？呼延庆就把方才的经过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这么回事啊，我们看这个店房啊也觉得奇怪，店掌柜的于黑七在这一带是有名的棍儿，没人敢惹。小伙子小小年纪把黑店给砸了，有本事为本地出一害，好样的。呼延庆可没心思听他说好话，他一心垫着他的乌骓马。请问二虎庄在什么地方？哦，二虎庄啊，看着没有，顺这条道离开青石镇往东去20里地外有个村子，那就是二虎庄。不过小公子，你到那可小心点啊，二虎庄的两个少爷可不好惹呀，那是会武的人呢。没什么，我这就去。呼延庆把双鞭背好，包裹系得了，那匹瘸马他也没要，这瘸马走道还不如人走得快呢。卸了指路。

人离开店房，出了镇子，奔二虎庄。大步如飞，不到一个时辰，就看见了前边郁郁葱葱的树林围着个小村子。这块啊，风景秀丽，真山真水，青汤瓦舍，掩映在绿树丛中。他刚想进村，突然，只见村里边传了一声战马嘶鸣，嘻溜溜溜溜溜溜溜。这匹马正冲着呼延庆跑了过来。呼延庆眼睛多尖呢，离远的看见了，这是自己的乌骓马，黑白马毛在阳光照下反光。哎呀，这我的马吗？谁骑的？他往马上一看，上面坐个小孩，往大说13、14岁，往小说11、12岁，长得敦敦实实的，挺大个脑袋，黑花花脸儿，这脸儿啊，一道白一道黑，跟那匹马一样，浑身穿青，遍体挂噪，长个白老头，翘下巴，在马上洋洋得意，紧紧加鞭，驾，大声呼哨。这回这马听清了，顺着声音了，冲过来，来到呼延庆近前，透着精神，他很快就来在呼延庆近前。这个红脸小伙子有点心眼儿，他一看他兄弟被踩到脚下，真心疼了，一想怎么办，这个大个儿奔呼延庆太阳穴打来。呼延庆锁梗藏头，往下一矮身，然后野马分鬃，把对方的拳头给封开，来个白猿现逃，啪奔对面小伙子面门打去。小伙子往旁一闪身，脸儿拳来脚去，打在一起十几个回合，看出来了，呼延庆的本领比那个孩子高出一大块。呼延庆使了个扫堂腿，这是呼家拳上连环扫堂腿，唰唰唰三下，那个小子想躲躲不及了，扑通被绊倒了。呼延庆汤就给他一脚，踢出十步远，实实灰灰的吧唧摔在地上，把这小疼的，哎呀哥呀，快给我帮忙。红脸的可吃不住劲了，他嗷一声扑过来和呼延庆打在一块儿。这红脸的跟方才那个不一样，方才那是人高个大有力气，这个小伙子个矮长得瘦，使的是猴拳通臂拳，他前蹿后跳，左躲右闪，特别灵巧，也不是呼延庆对手。呼延庆从他师父李清霜那学过破解的方法，按照师父传授，一步一步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抽空啪地进招，来个白毫亮翅，把这红脸小子打出一丈开外。哎呀，我也败了，兄弟咱们一块儿上。这哥俩一前一后跟呼延庆打在一块儿，呼延庆毫无惧色，左遮右挡，指东打西，那两个小伙子是步步后退，退来退去，退到村头。村里人听说有人打架，呼啦都出来了，一看本村的俩人和外村人打架，那能不向着吗？霎时间家丁庄丁拿着刀枪棍棒拥了出来，二位小主人你们闪开，看我们怎么揍他。呼，眼看一场苦战，就这阵有人大喊一声，住手，不许乱，都给我闪开。这句话太好使了，再看村里人各自往旁一闪身，闪头人胡同，那两个小伙子也收住招数，呼延庆这才收招

0: 守候。
1: 扛起一团团尘土，转眼之间来到胡延庆身旁，用嘴巴拱拱胡延庆的肩头，胡延庆呢用手摸摸马鼻子，哎呦，人马亲热的样子逗得周围看热闹。庄子里最大的宅院就是这两个小孩的家，他们来到大厅，那个妇人让胡延庆坐下。小壮士，家住哪里，姓字名谁？
2: 我家住上江县大王庄，我名叫王三汉。
1: 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啊？
2: 哦，我家姓焦。
1: 这黑脸娃娃是我儿子叫焦玉，红脸娃娃是我干儿子叫孟强。他们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保的宋朝皇上，哎，现在全下世了。说了半天，这两个孩子是谁的后代啊？那可真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里栽花根太深了。焦玉不是别人，是边关大将杨六郎手下的将官焦赞之孙，焦廷贵之子。孟强呢，是孟良的孙子，孟定国之子。孟良和焦赞和杨六郎是磕头把兄弟，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啊，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打仗一块上，回家在一块住，两家呢住在一个院，两家的孩子像亲哥们一样。二虎庄的名字就是冲着焦孟二将起的，他家三代相好。现在呢，孟定国、焦廷贵都下世了，弄道非买来不可，玩个十天八来月的，不喜欢他不要了，再买。焦夫人一想，边关打仗需要好马，买就买吧。

0: 比干别的强，孩子玩够了呢，凑上个十匹八匹的，叫家人送到边关杨宗保营中卖掉，烧回本钱再买。这个于黑七呀、啊，是马贩的出身，开黑店的，知道江玉爱马，经常往这送，能卖个大价钱。可这小子开黑店卖马骗马的事儿，江玉是一点儿也不知道。昨天于黑七相中呼延庆的马，早上悄悄的出来把马给焦玉送来了，要不是于黑七偷马，呼延庆也见不着孟强焦玉。焦夫人把自己家里事一说，呼延庆又惊又喜，他知道自己爷爷呼皮显和孟良焦赞是好朋友，不是外人呢。呼延庆不再隐瞒身份，老伯父，请你把家人退下，我有几句话说。家人下去，呼延庆报真名实姓。焦夫人孟强焦玉，哎呦乐坏了，闹了半天你就是九岁上坟进京烧纸杀死雕漆丁巴的呼延庆啊，哎呀太叫人佩服了。尤其那孟强焦玉拉着呼延庆左看右看，乐的嘴都合不上了。你就是呼延庆啊，哎呀你名声太大了，有这么大能耐，怪不得我们两个打过你。哎，你多大了？
1: 我十一岁了。
0: 啊，你才十一岁？
1: 我才不信呢。
0: 你怎么不信呢？十一岁你长这么高啊，比我们俩高出半头，你怎么有那么大能耐呀、啊？我都十一了，怎么不如你啊？
1: 焦夫人乐了，奴才不许胡言乱道，个子大小不代表岁数多大，能耐可分人。当年秦国的甘罗12岁当丞相，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谁像你们哥俩没出息，你们俩好好向庆儿学习。呼延庆问，
0: 哎孟强你多大？
2: 我也十一了。
0: 焦玉你呢？
3: 我10岁。
0: 孟强呼延庆一论生日，呼延庆比孟强大3天。孟强说，
1: 哎咱哥仨拜把兄弟行不行？
0: 焦玉说，好啊，你愿意不？
1: 呼延庆也高兴，强着人通风报信，庞龙庞虎兵困大王庄，我姥爷见势不妙，叫我赶快逃走，我就出来了。一晃出这么多天了，也不知道我姥爷我娘怎么样，我心里真惦着呀。
0: 哎，苦命的孩子，从你生下来就没得好，怪不得你这么有心计。你安心在这儿住，这个庄叫二虎庄，你们哥仨结拜了，从今天起改为三虎庄。我派家人到大王庄去，看看你居家满门怎么样。如果你母亲乐意把他接过来到这儿住，你不就不惦着了吗？
2: 哎呀老孟娘，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啊。就这么呼延庆住在三虎庄。孟强焦玉那么淘气，你说也奇怪，他听呼延庆，呼延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给夫人打个嗨声，孩子，哎，你别去了，你照着第二天呢，我派家人接你母亲，叫他到大王庄住一天。家人回来报信儿，说大王庄被杀，放声痛哭啊！
2: 老爷、老娘、舅舅、娘哎，都是我不好，在京城闯下祸，连累了全家，我太对不起你们老王家了。
0: 庞文内、庞龙、庞虎，你等着，我长大了进京城非要你们命不可。二位夫人百般相劝，呼延庆在止住悲声。为了这件事儿，呼延庆上火着急病倒了，病了半个多月才见好。大王庄没人了，只可安心住在三虎庄。呼延庆好像自己一下子又大了起来，他发奋练武，日夜加紧，转眼过了年儿，呼延庆到了12岁，快到清明节了。呼延庆坐卧不安，他心里琢磨，我9岁给我爷爷上坟烧纸，至今已经3年，我家坟头3年断去香烟，我今年应该2次上坟，如果遇上庞文杀了他，为国出奸，为家里人报仇。对，我收拾收拾我得走。哎，这件事儿不能叫孟强，不也得着急吗？嗨，这是两回事。

0: 咱们到那儿啊，偷偷的去，快快回来。我们三人在一块儿，我娘啊也不会说什么，咱们走得了。本来胡延庆就想去，加上哥俩死乞白赖这么一劝，胡延庆答应了。那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走。行，我去拿银子。哎，你们准备马匹兵刃，听着没有？
1: 好。
0: 三人准备好了，晚上草草的吃点饭，在书房里假装读书。二位夫人放心了，他们做梦没想到这哥仨会一块跑啊。孟强偷走之前拿过小火葫芦。哎，胡延庆说，你背他干什么？嗯，这葫芦可有大用啊，这么老孟家传家宝，谁不知道老孟家有神火。
1: 哦，我光听说过没见过。
0: 嗨，到时候我叫你见识见识。就这么，他把火葫芦背好了，兵刃带上，三更一过，三个孩子悄悄开开花园角门，将马牵出来，把门关上，嘎噔倒锁上，飞身上了坐骑，认准道路，一溜风撒开了，一直跑到天光大亮。他们开心极了，孟强、焦玉乐嘴都合不上啊。大国京城，天子脚下一定很繁华，这回啊咱们好好逛一逛。不过三年前我闹过京城，咱们说话可得小心点，听说到处有我的图像。
1: 没事儿。
0: 他们在路上走了三天，第四天的中午，也就是清明节那天，远远的看见汴梁城，再看进城的出城的人来人往不断呢。胡延庆想，我不能冒冒失失的进去，一旦被人认出来，不但上不了坟，还得连累我这两个兄弟。哎，二位贤弟，咱们找个店房住下，然后再进城。
1: 好吧，
0: 在官乡里找个店，牵马进来，将马匹拴好，三人到屋里洗罢脸，吃完饭。胡延庆说，二位兄弟，我不敢这么进，我怕人发现，你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能顺利的混进城呢？小孟强别看岁数不大，跟猴子那么精，
1: 你等着，我想办法。
0: 说着他溜溜达达的离开店房，在官乡的大道上溜达，一看离京城近了，买卖铺户不少，市场上挺热闹，他东转西转，好像没事似的，眼睛撒嘛。突然他发现市场边上停辆花轿车，驾辕的是个高高的大骡子，轿车上漆着彩画，挺新鲜。赶车老板坐在车园子上，大高个三十多岁，高挽牛心发髻，一身粗布衣服，网着腿儿，穿着洒鞋，大眼睛叽里咕噜的看着精明强干。小孟强走了过来，
1: 车老板辛苦辛苦，你贵姓啊？
0: 车老板一看来的生意，赶紧跳起来，
2: 哦，免贵，我姓孟，都管我叫孟二愣。
0: 你雇
1: 车呀，
0: 公子？
1: 啊，你也姓孟啊？好说，咱俩是一家人。
2: 不敢高攀。你雇车上哪儿去啊？
0: 我想进城，你认识路吗？
1: 嗨，我是开封城里人，地方熟着呢，哪儿都知道，连假死驴胡同我都能找到。
0: 哎呀，城门口是不是不好进呢？
2: 嘿嘿，对，
1: 不过那可得看。不过你雇我车算来着了，你放心吧，有什么事儿包在我身上，谁让咱是一家子了，都姓孟呢。
0: 那太好了，你这车我固定了，不过我晚上也想用车，你敢不敢干？
1: 那怕什么呢，我孟二愣从来不怕邪，要怎么叫二愣呢？行，那好，跟我走吧。哎，驾。
0: 孟强把二愣的车领到店房门口，哎，在这等着啊，不要动。跟你说实话，我有个哥哥得病了，得的伤寒病。
1: 嗯，都说伤寒病啊怕受风，你说进城门要叫当兵的给掀起来，一冒风病加重怎么办？
0: 你呀，找个熟人给帮帮忙，到城门这别让他们先被检查，免得病人受风。
1: 行行行，
0: 我这五两银子，你给把门的买包茶叶喝。
1: 啊，用不着这么多，有一两半两就行了。
0: 哎，都给你。还有，你这车我雇一天一宿，你要多少钱？
1: 一天一宿，
0: 这么办吧，你给二两银子就可以了。
1: 我给十两。
2: 嗯，你干嘛给这么多呀？
0: 你给我们干好活，再拿十两都行。
1: 哎，好好好。哎呀，这公子真大方。行行，走走走。

就在这阵儿，小娇玉在里边准备着，孟强又找来掌柜的，我们在这住三天，把店钱给你，三匹马存到这儿，我们人不在这住，借一床被子，带着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要日子超了，店钱照付。掌柜的满口应承，然后孟强到屋里把被铺开，大哥，你躺下，我们用被把你包起来，放在车上拉进城。胡延庆说好，你别把我憋死啊，不难快点吧。就这么用被一卷，又拿床褥子带着枕头来到了外边，把胡延庆往花轿车里边一推，轿帘撂下了，枕头给他放好，褥子一盖，孟强焦玉一个跨车员，一个在后边压车，二愣啊走好了，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孟二愣带着哥仨直奔城门洞，到了城门洞这，远远的孟二愣跳下车，冲着左右喊：哎呦，这位辛苦辛苦辛苦，二愣子我来了。大伙一看，哟，你给我们带点什么呢？我上回要大葱你带了没有？带来了带来了，还有我还想叫你老婆给我弄双鞋呢，都有了，你看你看你看。说着五两银子掏出来了，对，嘿嘿，葱值几个钱儿，那鞋不行，我老婆手太笨了，五两银子，你们各位需要什么就买什么，给你们吧。大伙一看，哎呦，二愣哎，你可真够样啊，好大方啊，发财了。哪儿啊，我发财不仰仗各位吗？各位得帮忙啊，我这不是带个有钱的客人吗，想进城，人家给我的，我今天工钱不要，都给你们。哎，好说好说，快走走走走走，这车进来了。孟强焦玉这个乐呀，看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五两银子没费劲儿进了。进城之后，小孟强低声问胡延庆：“哥呀，咱上哪儿去呀、啊？太阳老高呢，也不能上坟。”说啊，给你拉来财神爷了，里边请吧。小孟强和焦玉把胡延庆搀起来，进门之后没奔柜台，直接往后走。怎么，胡延庆认识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
4: 气象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近日11时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境内，最大风力是7级，预计沙德尔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影响呢，今天赣州萍乡两市和吉安市西部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山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6到7级。30号到9月3号，全省仍是多雷雨天气，全省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4到8日，全省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好的，我们再来看中国气象局的台风预报。受沙德尔与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未来3天南方多地将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江西中西部、湖南中东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呢，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专家就提醒，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今天有强降雨，其中湖南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出现，请公众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暴雨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好的，接下来我们要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连接节目。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奔跑的奔，它是一个会意字，你看上面呢是一个甩动胳膊。

0: 奔的本意啊就是快跑，后来就引申为凡赴集曰奔，凡出亡曰奔，就是赶赴集市或者是逃亡的时候啊都跑得飞快的意思。有趣的是私奔这个词啊，它是指女子没有经过正式的结婚礼节而私自去和男人结合。你看这个奔字用在这儿啊，我觉得是太形象了。你看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他挑动了文君的芳心之后啊，文君夜亡奔相如，不光逃到了司马相如的身边，还要在夜里逃跑，这就是奔。周代啊有媒氏这个官职，他是掌管男女婚姻的。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进。意思是说呀，这个时候男女相会啊，不必准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这六种婚姻过程当中的礼节，因此由奔引申出嫁娶而礼不备的意思。再来说说一个词叫奔命，这个词呢本来是奉命奔走，因此疲于奔命这个成语的意思呢，原来它是指受命到处奔走而筋疲力尽，后来呢就泛指忙于奔走应付，弄得非常的疲劳。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写作罢于奔命，它是出自左传成功七年这本书。春秋时期最美丽的女人夏姬被楚国掠走了，那么楚国大臣子反呢想纳她为妾，但是被另一位同样觊觎夏姬美色的大臣巫臣设计阻止了。后来巫臣呢带着夏姬投奔晋国，子反非常愤怒，请求楚共王用重金后会晋臣，阻断巫臣的仕途。那么楚共王他是个明白人，说了这样一篇大道理，他说巫臣为先君尽忠多年，现在虽然因为一己之私犯下大错，但也属人之常情，况且如果他的才能确实能有利于晋国，那即使重金厚禄也没有什么用啊。子反他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联合同样和巫臣有间隙的子仲灭了巫臣留在楚国的族人。那么巫臣大怒，从晋国就寄了一封信给两个人，立下重誓说于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于是巫臣就带着晋国的军队到达楚国的盟国吴国，教吴国射术和战阵。自此吴国呢才开始四处的征伐，首先伐的就是楚国。而子仲子反一岁七奔命，累都累死了，果然应验了巫臣的疲于奔命的重誓。
1: 这是来自干婆大队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4:15，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组省内方面的资讯。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年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投放5000万元惠民消费券，面向省内外游客让利惠民。活动时间为昨天到11月30号，每天上午的10点在游江西微信小程序开抢，通过云闪付完成核销。活动呢覆盖全省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星级旅游饭店、等级旅游民宿，省内外游客可享受全省 A 级旅游景区门票5折优惠，单笔优惠上限50元，旅游住宿享受满200元减30元定额优惠，游客单轮可各领一张门票住宿。

可通过小程序、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线上申领，也可以线下扫商户二维码领券核销。消费券一次性使用，不找零，不兑现。省人民检察院昨天举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新闻发布会。我省九件涉企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六项工作经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广。省政府新闻办、省卫生健康委昨天联合举行红土地上的奋斗者一心勇向党忠诚护健康记者见面会。吉安市金源区新围镇新围村乡村医生陈桂平、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中医师刘良济、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主治医师邹小燕、南昌市中心医院市第九医院主任护师胡敏华四人，结合自身医务工作经历，讲述在红土地上守护人民健康的奋斗故事。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昨天在南昌举行，60名个人选手和16支团队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长命锁呢，也叫记名锁，前身是长命缕，在全国各地啊都流行。长命锁呢，大多是金制的或者是银制的，它的形状呢是古锁这种长条形的，上面呢会写上“长命百岁”“长命富贵”等等字样。按照民间的流行说法呀，只要佩戴着长命锁，宝宝就能锁住生命，无灾无害的平安成长。因此，很多孩子从一出生的开始呢，就挂上了这种饰物，一直挂到成年。千百年来，中国人通过生命历程的经验，经过千锤百炼、精雕细琢，把最美好、最重要的祝福啊，凝聚在了长命锁上，并且呢，会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把长命锁佩戴到孩子身上。早在汉代，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呢，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五色丝绳虽然是小物件，却象征着五方神力，它能够驱除邪魔。古人认为五方具有神奇的力量，可以避邪除灾。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加上瘟疫灾荒不断，人们用五色丝编成绳索，系在妇女或者是儿童的手臂上，来祈求驱邪避灾、去病延年、健康长寿。在南北朝以前呢，端午节的时候系上长命缕，这个习俗呢已经在荆楚等地啊已经非常流行了。那么到了唐代，这个习俗呢已经在全国各地盛行了。宋朝的时候，宫廷有端午节赐百官长命缕习俗，每到端午节前呢，皇帝还在长春殿亲自把续命缕赏赐给近臣百官，以便他们在节日来佩戴。明代开始啊，长命锁作为儿童专用的配饰在全国各地啊非常流行，成年男女使用的就慢慢减少，一般呢大多是小儿满周岁的时候会戴上的。社会主流的长命锁呢，它是以银制为主要的打造素材，却很少给孩子佩戴其他的贵金属饰品。您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呢是银的使用啊比较广泛，在中国古代社会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取材呢也非常的方便，找个银匠把钱融了就可以做成首饰了，这个不影响继续当货币使用。第二，戴银制锁呢更多的是和银的特性有关，银子它本身呢对人体啊是有保健作用的，适合给体质娇嫩的孩子佩戴。明代的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述，银具有安五脏、安心神、止精气、除邪气等等作用，也就是说银它可以避邪，帮助孩子除掉体内的胎毒，帮助心智尚未健全的小孩子安神。银还具有杀菌和释毒的作用，对成长中的孩子啊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在贵金属当中啊，银是比较适合给孩子佩戴的，既美观又保健。银锁呢，它有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银锁正反面呢有文字和图案，它们都具有增强锁的

保育力量的作用，或者说都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幼儿生命长久、幸福吉祥的美好祝愿。文字呢，大多出现在正面，一般呢是长命百岁、长命富贵、长发吉祥、后生可畏等等字样。装饰的文案图样啊，大多站在反面，大多是麒麟、龙、虎、富贵牡丹、吉祥八宝、莲花、蝙蝠，还有祥云、瑞兽，以及一些相关的寓意吉祥的汉族民间故事以及神话传说等等，十分的丰富多彩。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0: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4:30，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今天下午的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省内方面的资讯。我省近日发布社会救助领域首个省级地方标准《民政社会救助基层经办服务规范》，规范的明确落实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材料不齐可实行容缺受理，打破户籍地限制，实现救助业务异地办理，对高龄、失能、残疾等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受理服务。规范将于明年2月1日起施行。近日，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了我国首次火箭陆地回收。这枚火箭的发动机喷嘴出自咱们江西民营企业鹰潭市瑞盛科技有限公司。据了解，该公司母公司自1996年起深耕精密元件加工领域，目前手握7项发明专利、18项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全球工程建设领域权威刊物《工程新闻记录》近日公布2026年度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我省江西国际、江西中煤、中鼎国际、江西省建工集团、中国瑞林、江西水利水电、江联重工等7家企业入围，彰显了江西建筑业走出去的强劲实力。今晚8点，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联赛赣超8强淘汰赛第二回合，南昌队对阵赣州队的比赛将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举行。为确保赛事安全，今晚6点起，比赛场馆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地铁2号线国体中心站可直达，公交接驳免费，请观赛的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前往。

0: 嘟噜嘟噜，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1: 我们去吃火锅吧。
0: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1: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热带鱼为什么五颜六色？鱼类的体色是由它们真皮层下的色素细胞和反射光线所决定的。热带地区阳光照射比较充足，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光线下，鱼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体色。另外，热带水域里有许多绚丽多彩的珊瑚礁，为了躲避天敌的侵害，热带鱼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旦天敌来了就赶紧隐蔽到珊瑚里，这样啊就不容易被发现。鲜艳的体色是热带鱼最好的伪装，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3: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下午好，听新闻知天下，北京时间来到了14:43，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省内方面的资讯。抚州市持续推进全国气候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试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当地年均气候生态产品价值超356.8亿元，累计创建国家级生态气候生态品牌12个，省级气候生态品牌11个，在全省首创的气候带已为47家绿色生态企业投放信贷超5亿元。上利县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近日为辖区144名家庭困难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共计54万元。据了解，该基金会35年来累计资助奖励师生8504人次，总金额超过1089万元，持续为当地困难学子求学圆梦提供有力支持。南昌市教育局等5部门日前公布2026年秋季开学收费管理通知，明确学前至高中阶段公办民办学校收费项目与标准。通知要求各校严格执行收费政策，确保收费公开透明，并明确校服费自本学期起不得统一订购代缴，校服合同期内由家长自主直接向企业购买，教育部门将对违规收费行为严肃处理，切实维护学生及家长的权益。浮梁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浮梁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叶全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景德镇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6年暑假即将结束，9月1日起，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将结束暑期运营时段，恢复平日的开放时间，具体的调整为从暑期开放时间的9点到18点恢复至平日开放时间的9点到17点，16点之后停止检票入园。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它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在中国古代居住文化当中呢，它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历代的文人雅士都对竹子推崇备至，所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啊。那么在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型当中，竹井啊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把它和梅花松柏并称为岁寒三友，并且把它置于自己居所之中，作为个人志向的表达。那您知道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当中会使用竹子这个建材吗？好，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竹子呢在我们南方是比较容易得的，因为它的炕也被广泛的使用。你像汉唐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一种编竹夹泥墙，也被广泛的使用。那么这种墙呢，是一种被填充在木结构框架当中的一个薄墙体，厚度呢大概是2寸多。具体的做法呢，是在木框架空档处，一般呢是先用竹篾条编好墙体，再在它的外面抹上泥。它的原理呢类似于今天的钢筋水泥，竹子呢就相当于钢筋一类的抗拉构件，它增加泥墙的整体强度。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呢，就把这种墙体呢称作隔节边道。营造法式当中还有专门的竹座章节，并谈到用竹管引水入宅作为供水材料的竹子称为竹简。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啊，当地盛产的竹子呢，它也是重要的建筑材料。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竹楼，不仅支撑结构它是竹子支撑，而且墙面、楼板、门窗、楼梯还有护栏等等，它都是竹子制作的。像这些建筑，它是利用竹子可以编织的特点，并且巧妙地结合竹子正反面它色泽以及质感的差异啊，编织成多种不同的纹样，用于各种维护界面。竹子制作的楼板呢，用纵横交叉的圆竹作为支撑楼板的梁架，以竹片作为楼面，这些竹做的楼板、墙面等等，自然留有空隙，便于自然通风与采光，特别适合于炎热而潮湿的南方地区。竹子建筑的屋顶啊，大多是用草啊、树皮来建造的，质量比较轻，来减轻建筑整体的荷载。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六看二。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

0: 彩生活。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信息更丰富，
4: 让信息更丰富。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评点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下午时段的主持人吕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一组消息。8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当中。8月29日清晨，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续的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队员们克服复杂的地形条件，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的勘察，拉网式的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的搜救作业。昨天夜间，由于作业区域持续的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官兵们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8点钟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呢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介绍，那第一呢，从昨天的作业情况来看呢，道路已经是完全被毁了，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的石块覆盖了，前方最高处呢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近5米，因为呢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救援大型的工程机械无法深入到核心地区施工作业。第二呢，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啊，救援的官兵的主要任务呢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铁锹，一边呢在前方拉网式的搜救排查，一边呢是清理淤泥、积石、平整路面、开辟道路。官兵呢将这个抢占有利的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的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到吉隆口岸核心地区施工救援来创造条件。那第三呢，就是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的情况，防止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

0: 左脚，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滋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毕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晋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他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为您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据新华社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止到29日的1点，已救出了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了7人遇难，554人失联。那泥石流为何来势如此凶猛呢？身处山区怎么识别危险，正确的逃生？记者采访到了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那齐干就介绍说了，泥石流并非普通的浑水，水提供动力，松散的土石提供物源，陡峭的沟谷呢提供运动通道，这是泥石流形成的3个基本条件。那识别泥石流，可先观察沟，再观察水，还要注意声音。持续的强降雨时，沟水突然变浑，猛涨，夹带着树木石块，是危险的信号。河水呢突然变小，甚至是断流，也不能够放松，这可能意味着上游已经堵塞，溃决可能会更加的危险。山谷传来了类似闷雷、火车行进的持续轰鸣，或者是感到地面轻微的震动，往往说明上游已经有大

量的土石在运动了。旗杆就提醒啊，泥石流爆发突然，留给人的反应时间呢可能很短，看到异常、听到异响或者是对险情拿不准的时候，宁可提前撤离，不能够停在原地观察等待。记成六个字啊，离沟、横跑、上坡。那这六个字怎么来解读呢？啊，离沟啊，就是尽快的离开河道、沟底和沟口低地啊，比较低的地方。横跑呢是什么呢？就是朝着泥石流流向的两侧去撤离，而不是同它赛跑。上坡，上坡呢就是想基地稳固相对平稳的高处去转移。这里的上坡呢并非哪里陡就往哪里爬，土质松软的斜坡、凹坡、陡崖下方以及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地方同样是有非常的危险。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但说的是人和物呢，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们应该是扬长避短才是。这句俗语啊，它源自《楚辞·卜居》，里面记载：“屈原忠而见疑，求问归卜。”詹隐回答说：“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规策诚不能知此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作为标准的尺寸，有时候啊是不能用作标准的。用以比喻龟卜虽然是替人决疑的，但是有时候不能决疑。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当中啊，曾经引用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另一番心意，用以比喻白起、王翦两个人的智略，他各有长短，批评两个人替秦国打下了天下，却不能替秦国守天下。白起、王翦啊，他都是盖世无双的名将，本可以为万人敬仰的英雄，但是白起暴虐，坑杀了赵军400,000的长平军，不免横死。那么王翦啊，他不提醒秦始皇行仁义，他的孙辈受到了灾害。这样两个人的短处啊，使他们不能成为后世的楷模，不免让人惋惜。司马迁用尺短寸长来评论，表现了他反暴政的思想。那么后世从司马迁的评论当中啊得到启发，运用尺短寸长这个俗语，它是泛指人和物啊都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世上没有完人，应该扬长避短才能够发挥人的最大潜能。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个字我们经常用，那就是休息的休。这个休字呢，它的意象很丰富，但它的本意啊很简单。甲骨文字当中，休息的休，它是一个会意字，右边呢是一棵树，左边呢是一个面朝左背靠着树的人，会意为人倚傍着大树休息。《说文解字》这本书当中啊是这样写的：休，息止也，从人一目。唐代字书五经文字里说呀，休像人息木阴，这是对休字字形更加准确的解释了。《诗经·汉广》当中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南方有高大的树木，因为高大而没有树荫，无法在下面休息。由这个休息的休的本意，可以引申出停止、辞职，还有解除婚姻、休假等等意象。那么更有趣的是，人休息的时候啊，是身心放松，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尽情地享受着闲暇的时光。因此这个休呢，又可以引申出美好、喜悦、吉祥、悠闲等等意象。比方说《周易》当中啊就写道：君子以恶扬善，顺天休命。再比如《诗经·精经者鹅》里头写道：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见到了这位君子啊，我心中喜悦。还有休戚与共、休戚相关的成语，你像戚它是忧愁，休呢是喜乐，合在一起啊就形容能够同甘共苦。古代的休假制度呢称作休沐，沐呢是洗头发，休沐的意思呢就是放假回家休息洗头发。鲜为人知的是，五天工作制啊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据汉律记载，历五

0: 得以休沐，
1: 工作五天可以回家休息，整理一下个人的卫生。据《史记·高祖本纪》当中也记载，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贵为汉高祖的刘邦也遵循这五天工作制，工作五天之后呢，放假一天回家去探望一下自己的父亲。五天工作制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唐代呢也有所改变，称作巡休，也就是每十天休假一天。唐法巡休者一月三旬，欲旬则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也就是说，每月的初十、二十和月底各休假一天，实行的是十天工作制。宋朝官吏的休假制度更加宽松，全年的休假达到98天。明清时期的休假制度变化比较大，休假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但是工作效率啊就未必能够提高。古时候呢还有丁忧制度，就是为父母守丧的制度，父母死后子女呢要守丧3年，不得做官，不得婚娶，不得赴宴，不得应考。还有退休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唐代，韩愈的赋之赋序当中就写道，退休于居，作赋之赋。礼记曲礼当中也规定，大夫70而致仕。白居易啊有首诗叫不致仕，里面写道，70而致仕，礼法有明文。致仕呢就是退休的意思，是指把做官的禄位啊要让给国君，也就是退休的意思。明清两代规定啊，文武官60以上者皆听致仕，应该说跟今天的退休年龄是一样的。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7: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消息。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啊，泥石流为何来势如此的凶猛？身处山区怎么样来识别危险，正确的逃生？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的一些提醒。他说啊，还有几个常见的误区需要我们大家避免的，就比如说不要爬到树上去躲避，因为泥石流完全可能连树一起冲倒。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不要躲在沟道弯拐弯的这个凹岸，这样呢非常的容易受到冲刷。不要因为抢救财物而耽误了撤离，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也不要擅自的返回。那如果是驾车途经泥石流易发路段的

时候呢，应该提前观察坡体、沟谷和路面，发现落石塌方、沟水异常等情况，应该退至安全的地带，不强行通过。前方刚发生泥石流，更不能抱着灾害已经结束的侥幸心理驶入。如果是车辆已经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的弃车，向沟谷两侧高处撤离。那最有效的自救呢，是不让自己进入到危险的区域。旗杆就建议说啊，进入山区前应该查看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和道路通行信息。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期间呢，尽量的避开山区沟谷、河岸、沟口和低洼的地带。野外宿营呢，要选择平整稳固的高地，不能够把帐篷扎在沟底或者是陡坡的脚下。那收到转移的通知之后呢，要服从当地的统一安排，立即撤离。发现险情的话呢，应该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及时的报警，讲清楚所在的位置、周边的标志和人员的情况，并且呢提醒下游的人员避险。转移后呢，要保持通信的畅通，等待专业人员确认安全，切勿擅自行动返家。

0: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0: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0: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0: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0: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东山再起这个成语啊，是用来形容一个人隐退之后再度出任要职，它比喻失势后重新得势。但您知道为什么是东山而不是西山或者是南山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东山再起这个成语是出自《晋书·谢安传》，其中记载：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进士赖以转危为安。说的是东晋时有一位名叫谢安的人，他才学过人，但在朝廷遭到了一帮小人的嫉妒，使得皇上啊对他时而贬时而用。那么谢安一气之下呢，就辞官来到了山里头隐居。这个山呢叫土山，他邀人下棋，落个耳根清净。他人在外，心念家，于是在土山上是大兴土木，搞建筑来模拟浙江会稽东山的景色，并且把土山呢改名为东山。公元383年8月，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南下伐晋，这个时候的皇帝就想起了谢安，决定重新的启用他，就派员到东山，封他为征讨大都督。那么谢安没有推脱，他回到朝廷调兵遣将，上下整顿，是要与苻坚决一死战。很快苻坚的人马打到了淮河淝水，只要一过江啊，东晋难保。谢安心里有数，如果凭东晋的8万官兵跟苻坚硬拼，犹如鸡蛋碰石头。他坐镇东山，临危不乱，精心排兵布阵，并把自己的侄儿谢玄也派到前线去打仗。他侄儿临走前想探听这场仗的打法，谢安只说了一句话：朝廷自有安排。谢玄心里没底啊，第二天又派人来探听消息，可谢安邀人来下棋，一直下到天黑，打仗的事儿是一字未提。到了当天的半夜时分，才掏出了将帅名单，摆出了他的八卦阵。淝水那里战事拉开，那么谢安仍然是稳坐东山跟人下棋，敌人是果然中计了，大败而逃。喜报传来，谢安接过一看呢，二话没说继续下他的棋。客人等不及了，都围过来听消息，才知道前方打了胜仗，谢玄立了大功，在场的人无不佩服谢安沉得住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淝水之战。那么淝水一仗啊，救了东晋，谢安被封为三公之上。因为他东山闲居以后又出来做了一番大事业，后来人们都称他叫东山再起。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东山再起指的是宋代的宰相李纲。李纲呢是北宋的主战派，曾经力荐岳飞担任抗金的统帅。岳飞被秦桧陷害之后，他自己呢也被贬到了离京城最远的海南岛的崖州。由于路途遥远和水土不服，李纲到海南的东山岭的时候就大病了一场，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就暂时住在那儿。有一次他去庙里上香算卦，遇到高僧指点，就上山修行。后来宋孝宗继位之后，秦桧被杀，李纲得到赦免，并且官复原职，一直做到宰相。听众朋友，这两个故事呢都是开始的时候隐居或者是被罢官，后来再次有所成就。那么东山是他们再起的地点，所以就有了东山再起的说法。今天呢我们常用这个词语来表达经历失败之后的再次成功。
3: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听新闻知天下，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下午时段的主持人吕鹏。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会议还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昨天，国家卫健委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人口为14.489亿人。2025年，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期就有111.5个男婴出生，略高于联合国确立的103到107区间，但同比上一年回调0.2。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昨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记者算了一笔账，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油50升的92号汽油会多花14.5元。北京时间8月28日13点59分，神舟23号乘组圆满地完成了出舱活动，完成了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8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期限不超过40年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以100万元贷款本金，年利率3%计算，采用等额本息还款方式，30年期月供为4216.04元，而延长至40年期后，月供降至3581.02元，每月还款额直接减少635.02元，降幅约15%。这意味着购房家庭每年可节省约7620元的现金流支出，前5年累计可释放近3.8万元的还款压力。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长期以来啊，宋代啊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其实宋代的繁荣和它较为先进的财经政策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宋代为什么会如此繁荣呢？听众朋友，在宋代啊，虽然程朱理学兴起，但是宋代从皇帝到平民普遍讲求功利。司马光呢就曾经感叹，他说，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衷及外，自招致募，为钱是求。宋代的时候，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70%，不仅是唐朝的数倍，而且大大超过了后世的元明清。一方面，宋代它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采取多样化经营方式。民营工商业中的经营形式，你像承包租赁、租店、借贷以及合伙等等啊，在民营工商业当中啊，它都有实施。其次，宋代呢，通过官营工商业获取巨额收入之后呢，转而又把它投入到民间，向民间购买物品，促进货币的流通，也使得很多民间商人通过和官营合作支付了。另外，宋朝啊，它积极鼓励社会和个人消费，你像它取消宵禁制度，促使早市与夜市的诞生，不但丰富了居民的生活，还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宋代啊，还是唯一一个鼓励酿酒和饮酒的政权。北宋都城开封有72座大酒店，南宋杭州啊，它也是官司酒楼林立，批发零售商分店是遍布大街小巷。据经济学家预测，宋代人均收入从宋朝初年的385美元，这是按照1990年的汇率来算的，上升到北宋末年的464美元，进而继续上升到南宋中后期的661美元。南宋时期啊，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例超过40%，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占比最高的国家了。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原本作为秦国文字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行于天下。那么您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各国之间他用什么语言来交流吗？听众朋友，在秦朝之前呢，各诸侯国除了使用当地的方言和本国语言文字之外啊，还会统一学习使用周王朝的官方用语雅言。雅言最初是见于《论语·述耳》，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钱穆在《论语·心解》当中认为啊，这是古西周人语称雅，故雅言又称正言，由今之国语。雅言起源于华夏先民的语言，到夏禹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到商周时期，雅言作为贵族语言逐步的被推广。特别是周王朝建立之后呢，为了维护统治，还专门设立了善人和掌教等等官员， 巡行天下各诸侯国，以王畿地区的语言讲述国家大事，负责和诸侯国之间的联络。另外呢，周王朝还把各地语言呢通过翻译的方式纳入雅言体系，比方说设立译官，把各地方言呢用雅言把它翻译过来，翻译东方各地语言的称为季，翻译南方的称为相，翻译西方的称为狄，翻译北方的称为义。雅言的学习是从娃娃抓起的。你像《礼记·内策》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时有三年学乐诵诗，13岁的少年呢就要学习音乐诵读诗书。在乐官的口语教习之下，各国的贵族少年用雅言诵读诗书，演唱歌曲。除教学之外，贵族读书作诗以及郊游会以此作为通用语，诵读经典重大场合呢也要使用雅言。

0: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新闻知天下，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下午时段的主持人吕鹏。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这个最新的西藏这个日喀则的最新的消息啊。这个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有2426人失联。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8月28日，全国部分法院对12件黑恶犯罪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对12个黑恶犯罪组织、163名被告人依法判处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的刑罚。此次公开宣判突出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黑恶犯罪组织。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昨天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舰名哈尔滨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曾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了全部的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C919 高原型针对高原机场运营特点进行优化设计，将进一步丰富我国大飞机产品的谱系，满足高原航线运营的需求。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以前会说到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个词，那您知道太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常常会听到有人说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要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但是什么是太岁，大概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大家都把太岁呢当作是一种迷信。很多人认为《山海经》当中记载的噬肉、巨肉、肉汁，它就是太岁，它具有食之尽、寻复、更生如故、食一片复一片的特点。郭璞的注释是巨肉形如牛肝，有两目，认为这就是太岁的主要特点和功能。其实这也没有什么根据的，《山海经》它从来没有说过噬肉、巨肉、肉汁它就是太岁，《山海经》当中啊只出现过一处太岁的字眼儿，还是当作天体来说的。那么中国古代天文学测量木星绕日公转的周期啊是12年，因此呢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12宫自东向西非常的崇高。岁星也就是木星自西向东运行，和黄道12宫自东向西运行的方向呢是刚好相反的。天文学家呢就假设一颗太岁星和岁星的运行方向相反，以每年太岁星所在的方位来纪年，也就是太岁星一年运行到一个星座，那么12年运行完12个星座。从汉代开始，占星学家就认为凡是太岁星神所在的方位与之对应相反的方位啊，都不能进行

建造、迁徙、嫁娶、远行的事情，冲犯者必凶。为什么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呢？古代占星学家认为，太岁星啊，并非总是在天上运行的，白天呢是在自己的地宫里休养生息，夜里才上天。那么这个地宫和天上的方位是相对应的，因此不能挖掘到地宫，否则呢就会冲撞太岁。作为太岁星神，在地宫的标志是一块圆团团的怪肉，当然是更不能冲撞了。古籍当中啊，就有很多见到这块怪肉因而就遭到祸害的故事。你像唐朝的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当中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说莱州也就是莫县呢，有个叫王峰的人，对太岁星的方位啊，他根本不相信，偏偏要在这个方位

只剩下了一个女人还活着。你看太岁啊，既然如此凶暴，元朝时期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啊，他就把凶恶残暴的人比喻为太岁，比方说花花太岁。元末明清的小说《水浒传》里头呢，就把阮小二称作立地太岁。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生活当中啊，我们会把漫无边际的说大话比喻为夸海口。那么海口这个词今天呢，指的是内河通海的出口，如果夸的是这个意义上的海口，那跟说大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我们都把漫无边际的说大话比喻为夸海口，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夸海口的海口，它最早夸的是孔子的口。孔子被儒家和历代统治者呀封为至圣先师。既然你是至圣先师，那么命相啊，一定要区别于常人和凡人。不仅是孔子如此，历代的统治者呢，也都不同程度的被赋予了奇特的命相。不过，孔子的命相大概是这些神话当中最奇特的了。据《太平御览》引《孝经·元神气》的记载，说孔子海口言若含泽。孔子的口啊，大而深，就像大海一样。孔子说出的话呀，就像弥漫着光泽和香气，足以润泽万物。这就是海口这个词啊最早的出处，后世圣人是越来越稀少了，即使有也不能跟孔子相比，于是海口这个词进入民间俗语，不再专指孔子，而是比喻说大话，同时呢也是嘲笑敢于夸海口的人居然敢拿自己跟圣人相提并论。一直到元代，说海口夸海口的讽刺含义呢已经定型了。

0: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新闻知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评点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刷新国内方面的资讯。新学期临近，多地学校陆续迎来了返校的高峰。铁路部门预计8月2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690万人次，学生客流占比约38%，全国加开47趟返程临客。提醒广大学生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候车时间，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配合车站安检有序进站。教师资格证、人工智能训练师、机动车驾驶证，这几天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大三学子董帅范因晒出在校考取的100本证书引发了网络热议，被网友称为考证哥。面对外界的好奇与质疑，日前董帅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重要的不是考证本身，而是学到了什么。每一本证书都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对自我能力的拓展。近日，四川凉山州雷波县一张教育行政会现场照片在网络持续发酵。会上一批质疑疑似所带班级期末考试平均成绩较低的教师被请上了主席台，在标注耻辱二字的背景板前合影，引发了舆论强烈的关注。

28日，四川雷波县人民政府官网发布致歉表示，近日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中出现的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我们深感内疚，深刻反思，并诚恳地接受批评意见，已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师道尊严，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梁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是挂满了枝头，人们称四月为槐月。冠休在他的诗《寄王翟》里写道，梅月多开户，衣裳润欲滴。五月叫仲夏、五月、高月、蕤宾、蒲月、流月、星月、盛夏、夏半、芒种。农历五月最常用的别称是仲夏，它排行夏季之中。五月初五是端午节，人们会用菖蒲叶和艾叶悬挂于门首，用以驱邪，所以称五月为蒲月。尔雅释天里写道，五月为高，所以五月呢又称为高月。韩愈在他的《题柳花》诗里写道，五月柳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成。六月呢又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临中、和月、夏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和月。七月呢称为孟秋、申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都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

0: 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双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听新闻知天下，北京时间来到了17:31，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下午时段的主持人吕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美国获得了对650亿桶石油中多数的控制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日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日，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了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当地时间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的行政令。加拿大总理卡尼对此表示批评，称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此前，加拿大联邦政府已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韩国央行日前将基准利率从2.75%上调至3%，为连续第二次会议加息创3年新高。韩国央行同时将2026年 GDP 增长预测由2.6%大幅上调至3.3%，反映出 AI 出口繁荣，正由企业盈利逐步传导至经济增长。分析认为，此举意在抑制通胀和金融稳定压力。

0: 点火！
1: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

人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画蒲扇等等。烙画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锯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
湖湘图。

0: 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4: 听新闻知天下，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节目，我是主持人吕鹏。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日本过去一个月斥资创纪录的964亿美元支撑日元，此前日元呢一度跌至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此次干预行动还获得了美国的支持，进一步向投机者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做空日元。此前日元汇率呢跌破160关口，日本当局面临较大的汇率稳定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消息说，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训练弹头已抵达勘察加半岛库拉靶场。另据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日连续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称辐射水平正常，总干事呼吁保持军事克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达成共识，并强调若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解除制裁、解冻伊朗资金等义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将持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未经伊朗协调的船只不得通行。当地时间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此前，美联储主席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表示，抗击通胀的努力尚未结束，市场对9月加息的预期有所升温。受中东局势紧张推高能源价格的影响，法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升至2.7%，为今年5月以来的最高。西班牙升至4.5%，创2023年以来新高。市场已完全定价欧洲央行9月加息25个基点，并预计2027年春季前还有一次加息。

各自的辛苦，但我们有跳动的灵感，有灵巧的双手，有温柔的感知，有坚强的意志。虽然辛苦，但我们仍然选择滚烫的人生，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5: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5: 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6: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尹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7: 尹红赴省应急指挥部指挥调度防台风相关工作，强调作息作时各项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江西以学促干，以干惠民，书写干部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7: 江西首创6部门联动机制，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
6: 上饶市做强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构筑文化出海新高地。
7: 赣超8强赛第2回合今晚开战，4强席位即将揭晓。
6: 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票开售，两大革命圣地首次实现高铁直通。
7: 今天晚上萍乡市和吉安、宜春、九江、赣州四市西部阴天有中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有暴雨。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6: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打好工作提前量，严防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坚持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做到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推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形成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的重要贺电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助推民间友好，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0: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及省委第九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持续提升巡视监督整体效能，切实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日常监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江西省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统筹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氢能、低空制造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只争朝夕，提高本领，真抓实干，攻坚突破，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会议审议了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27号晚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通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尹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立案审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辜负了党中央信任，辜负了江西人民期待，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江西的形象，既对全省政治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也干扰了全省改革发展的正常秩序，给全省发展大局带来极大负面影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上来，旗帜鲜明，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做好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践行初心，诠释忠诚。要严守纪律规矩，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常怀敬畏之心，常存戒惧之意，严于律己，严以修身，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持续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防家庭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做到清而有度、清而有为，落实好一岗双责，突出抓好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会议强调，要强化担当实干，扎实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省政府党组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的责任，齐心协力，担当实干，排除一切干扰，心无旁骛干事业，聚精会神抓发展，紧扣经济运行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精准发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昨晚省委书记尹洪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听取调度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
0: 在省应急指挥部，尹洪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判台风影响，并视频连线抚州市、吉安市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要加强值守，严阵以待，确保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
1: 尹洪指出，台风沙德尔将过境江西，要时刻绷紧防汛防台风这根弦，强化防范在先，打足提前量，要切实加强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滚动发布台风路径、降雨落区，动态会商研判山洪地质灾害风险，严格落实631等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组织做好危险区和受威胁群众避险转移工作，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渡汛安全，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加密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交通主干道监测巡查，有效防范城市内涝，积极采取防风加固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台风带来的影响。
0: 尹洪强调，省防指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班制度，推动各项工作措施落实落地，要加强应急准备，提前预置应急物资。

0: 号8点，全省平均降雨量达14毫米，降雨分布既不均匀，局部强降雨特征显著。期间，全省30个县市区共192个站点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量最大值为广昌县胥江镇兴安站163毫米。短时强降雨天气集中爆发，峰值为南城县天井园站43毫米。大风天气同步席卷全省，16个县市区共32个站点出现8级及以上大风，全省极大风为玉山县枫林镇三清山缆车站，瞬时风力达11级。为防范沙德尔带来的不利影响，省水利厅已于27号晚8点起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28号，以科学指导，万安、峡江、洪门、廖坊等水库越泄腾库约 3.18 亿立方米。省地质局组建四支工作组，吩咐赣州、抚州、吉安、萍乡等重点区域开展实地巡查指导，持续夯实技术支撑，强化巡查防控力度。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27号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江西电网主网运行平稳，各地持续紧盯不利天气影响，加强河道、水库、山塘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值班巡查，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临战备战状态。三清山、明月山、龟峰、武功山等多个景区停止售票并闭园。江西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米娜：
1: 山岳和涉水型景区需加强防范次生灾害，同时呢，要防范雷电，做好相关的避灾。
0: 庐山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易明：
2: 台风过境期间，我们将始终紧盯气象正在变化，下沉一线靠前部署，加大重点区域巡查力度，科学处置各类险情隐患。
0: 太和县老营盘镇政府工作人员周一轩：
3: 等雨势稍微缓和一点，我们还会组织摸排全镇的受灾情况，对村民的后续生产进行一个指导，对受淹的农田进行排涝，尽量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0: 随着沙德尔影响减弱，29号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逐步恢复运输秩序，同时南铁加开广州东到厦门、福建南到武汉的旅客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4: 受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担当，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5: 在修水县的江西牟界荣耀实训中心，通过企业与职校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新员工黄良勇很快就掌握了模具数控加工技能。
6: 在校系统学习的模具理论和实操基础，让我进入企业后上手很快，实习期就能拿到每月4000元的稳定薪资。
5: 此前修水县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学习教育中当地聚焦供需痛点，依托职校精准对接市场岗位，开设订单班和中高职贯通培养班，将企业生产标准实操项目融入日常教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目前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别查摆问题 2.69 万个、12.64 万个，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安福县委组织部干部陈道江：
7: 对政绩为谁而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会继续下沉社区、问需于民，逐项推动民生堵点破解。
5: 学习教育中，江西对照中央明确的八个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全面检视照单整改，聚焦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和党的建设，确定七个方面重点问题整改任务，从严落实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要求，对照12个方面重点任务逐项整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确定整改任务 1.74 多万个，制定整改举措 5.56 万多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惠及于民。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深入南昌市400余家重点企业

0: 开展调研服务，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得到有效回应。九江市柴桑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丰城市整合13个社情民意渠道，打造接速集办平台，累计处置群众诉求 4.9 万多件，派单准确率达 97.5%。 萍乡深化一把手领提攻坚，推进八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有效缓解教育资源压力。萍乡市民周鹏：
1: 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烦心事、揪心事，让我们切实享受到了作风转变和发展带来的实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下一步全省党员干部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守为民初心，锤炼务实作风，把实干实绩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用心用情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奋力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发展新篇章。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总工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江西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实施办法（试行）》，发挥职工一线监督优势，推动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减少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吹哨人指对生产经营单位涉及职工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的问题进行报告举报的职工。吹哨人发现相关问题，首先可以向本单位或者单位工会反映，如果单位不予受理、处置不及时，还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的，将给予相应奖励。
3: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4: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3: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4: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上饶数字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出口规模突破15亿元；赣超八强赛第二回合今晚开赛，江西新闻广播将全程同步直播；瑞金至延安高铁车票开售，革命圣地开启高铁直通新时代。欢迎继续收听。
2: 上饶市深耕数字文化产业赛道，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加速崛起，扬帆出海，走出了内陆城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上饶台记者李振东、廖静报道。
6: 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一批本土数字文化企业正成长为出海主力军。江西滩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连续3年入选中国互联网百强，上饶凯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评2025至2026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网游产品覆盖全球市场。其中江西原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创网文吸引超2000万海外读者追更，成为上饶文化出海的生动注脚。公司海外内容项目部组长刘佳慧：
7: 原剧将建强基地功能，完善翻译审校，剧本本地化，海外投放，数据复盘，人才培训功能，形成闭环，推动上饶文化符号转化为海外受众易理解、愿传播的故事表达。
6: 产业载体同步提质扩容，为文化出海筑牢硬支撑。信江影视基地上饶微短剧影视工厂产能稳步释放，平均10余天便有一部短剧杀青，通过海外平台销往全球，多部爆款作品单月营收超100万美元。上饶微短剧影视工厂微短剧项目对接负责人廖文琪：
8: 我们将继续提升硬件配套、经济服务品质，做强产业生态，持续引进更多的影视项目跟文创企业入驻，推动微短剧产业和文旅融合、城市宣传深度结合， 全力打造区域知名的微短剧集聚高地。
6: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全市层面的系统布局与政策托举。上饶市先后出台数字文化产业、微短剧产业专项扶持政策、创新剧全帮服务体系、校企共建人才培养平台、推动婺源三雕、益阳腔等本土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内容创作，让上饶故事既有中国底蕴又有世界表达。截至今年六月，全市累计输出海外网文 1.1 万余部，网剧540余部，网游百余部，文化新三样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通轩报道。今晚8点，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第二回合比赛全面打响，四强席位悬念即将揭晓。四组对阵分别为九江主场迎战抚州，宜春主场对阵萍乡，南昌主场对阵赣州，景德镇主场迎战上饶。今晚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同步开启赛事直播，欢迎大家云端助威，共同见证四强诞生，感受以球之名为城而战的赣超魅力。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报道。瑞金直达延安的高3998次列车车票昨晚11点起开售，将于9月6号起正式开行。瑞金延安两大革命圣地间没有直通高铁列车的历史由此终结。据了解，这趟列车11点02分从瑞金站出发，途经停靠于都、赣县北、吉安西、峡江、丰城东、南昌西、共青城、庐山、瑞昌西、武汉东、西安东等站点。当天22点34分抵达延安站，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二等座折后票价为 823.5 元，其中南昌到延安8小时44分，二等座折后票价626元。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请听一组省内简讯。全省中小学生开学安全第一课主题宣传活动昨天启动，活动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内容覆盖消防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法治教育、防欺凌、应急逃生六大核心主题，活动将持续至十月份。
2: 省林科院油茶科技创新团队近期接连斩获4项国家发明专利，涵盖良种选育、种苗繁育、低效林改造等油茶产业前端核心领域，这标志着我省油茶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效。
5: 全省首单知识产权品牌带近日落地贵溪，企业凭自主品牌无形资产新增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刷新了我省品牌价值质押融资的空白，也为全省企业趟出了一条轻资产融资的新路。
2: 2026年江西省文化艺术基金重点扶持项目原创军旅舞剧《我是一个兵》昨晚在南昌启动。舞剧聚焦少共国际师这一独特的历史群体，讲述了一群懵懂少年在战火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预计11月在南昌首演。
5: 延安时期党领导下的科技社团专题展江西巡展暨科学家精神宣讲系列活动今天在瑞金举办。本次巡展由中国科协主办，江西瑞金、广西百色、湖南怀化、贵州遵义、云南昭通、四川南充、甘肃会宁、陕西宝鸡等八地承办。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南铁客运段提前响应预警，周密部署各项防台风举措，全员开展应急处置培训，全力守护铁路运输安全防线。乘务人员坚守岗位职责，做到应急处置规范有序，客运服务暖心到位，全力保障台风天气下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

雨转中雨，26到31度；九江阵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8到33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萍乡阵雨，25到31度；新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吉安多云，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吕鹏，代表责任编辑冯雷、郑杰，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2: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助餐服务网络；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

0: 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
1: 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
0: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0: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3: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4: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15/5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8: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7: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9: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7: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10: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7: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

0: 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 44.7% 降至 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记者侯燕报道。
3: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4: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3: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5: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3: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0: 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3: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2: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4: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6: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5: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九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4: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 6%， 较去年同期下降约 11%。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1: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局势安全局势。

0: 仍不稳定。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4: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啊。
4: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7: 记忆之门。
3: 重温。
7: 重温。
3: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有志者事竟成，这句俗话的意思呢，是说有志向的人做事情啊一定会成功。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东汉呢有一个叫耿弇的开国名将，深得汉光帝刘秀的赏识。耿弇呢从小就对领兵打仗之类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并且是熟读兵书，有勇有谋。在刘秀还没有建立东汉的时候，耿弇呢就投奔了刘秀，为刘秀建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22岁就被封为将军，统领千军万马。东汉建立之初，耿弇奉命讨伐占据山东青州的张布。张布呢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占领青州13个城市，兵强马壮，手下呢也有很多得力的干将。张布把几个重要的城市设下重兵，就等着和耿弇决一死战。但是没想到耿弇一上来用计谋先后夺下了张布的3座重要城池，那么张布前方的守军可谓是节节败退。张布十分的恼火，他亲自率领人马出征，展开反攻，要把失去的城市啊夺回来。耿弇毫不畏惧张布的反攻，他身先士卒，冲在了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当中，耿弇的腿中了一箭，他直接用刀把外面的箭杆啊给砍断，接着奋勇杀敌。刘秀得知耿弇中箭受伤，连忙率领人马前去支援。就在刘秀的援军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耿弇的一个部下就说了：“将军，张布的反扑来势汹汹，我们不如先关闭营门休战几日，等援军一到啊，再和他决一死战。”耿弇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击败敌寇，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于是他拒绝了部下的请求，一鼓作气把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落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 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乐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5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寓》，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与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

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它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

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依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亦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训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面条缠绕在筷子间的美味啊，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它可谓是夏天的饮食主力，不管是捞面、汤面、炒面还是焖面，呲溜呲溜的，每吃一口啊，不仅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仿佛呢还能让燥热的天气平静了下来。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夏天吃面能让人更加的凉爽呢？听众朋友，人体对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以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那么这被称为叫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当中啊，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是最高的，可以达到它产能的20%到30%。如果冬天吃豆类、肉类等等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夏天吃啊就容易燥热了。而碳水化合物消耗的能量当中呢，只有4%到5%会转化为体热散失，所以夏天吃面呢，身体就会觉得更加的凉爽舒适。此外，天气炎热呀，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出汗多又会丢失一些钾呀、钙呀等等矿物质，也会让人的消化功能下降。因此，应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像鸡蛋面呐、粗粮面呐，还有蔬菜面等等等等。如今市场上面条的花样是越来越多了，让人乍一听啊感觉很健康，但是面条营养是否和它的名字相符呢？我们先来说说杂粮面条。你像荞麦、燕麦、黑米、薏米面条，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以及酚类等等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饱腹感更强。它的缺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杂粮面条里的杂粮添加量都足够。比方说，荞麦面条当中荞麦粉的添加量低的只有几%。它适合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血脂、便秘等人群。建议大家呢选钠低的、杂粮含量高的这些面条。再来说说杂豆面条，你像绿豆、红豆、鹰嘴豆面条等等，它的优点呢是提供更多的蛋白质、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升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另外和小麦、黑麦、大豆相比啊，杂豆它的致敏风险比较低。它的缺点就是口感上啊没那么细腻，适合需要控制血糖、体重以及有便秘困扰的人群。建议选杂豆添加量高、钠低、膳食纤维高的。富含膳食纤维的标准是每100克面条膳食纤维要大于等于6克。再来说说鸡蛋面条，鸡蛋风味挂面它的优点呢是口感呢更筋道，如果加了鸡蛋比较多，可以丰富面条的营养，像优质的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还有磷脂等等。它的缺点就是有些鸡蛋面当中加的鸡蛋呢还没有加的盐多呢，没有任何的营养优势。它适合的人群是所有对鸡蛋不过敏的人，建议大家选鸡蛋添加量高的，不要选鸡蛋排在食用盐后面的，尽量选择蛋白质高的、钠低的。再来说说蔬菜面条，它的优点呢是色彩丰富，有助于增加食欲。缺点呢就是蔬菜面条当中的维生素 C 容易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贝塔胡萝卜素见光容易分解。另外蔬菜添加量啊它也不高，一般都不超过5%，超过10%更是难见，营养跟普通面条没有太大的区别。它适合对吃饭缺乏兴趣需要用色彩来勾起食欲的人，建议呢选钠低、 蔬菜粉添加量高，不添加香精和色素的面条。再有一种就是儿童面条，它的优点呢是形状多样，有助于激发孩子吃饭的兴趣，比成人的面条啊更细、更短、更柔软，方便咀嚼。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价格比较高，适合人群是儿童，建议大家呢选低钠，没有额外添加白砂糖、食用盐、香精、色素、防腐剂的。此外要留意标签上标注的致敏信息。最后说说麦芯面条，它的优点是颜色白亮净透，口感爽滑细腻。它的缺点是因为所用的面粉呢是取自靠近麦芯部位的胚乳，精度高，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含量较低，适合人群呢是对面条口感有特殊要求的人。建议大家呢选钠含量低的，从营养角度推荐选择杂粮面条而不是麦芯面条。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啊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讲啊，好面条应该有以下三个标准。第一个是面里掺了杂粮，加入少量的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的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了。荞麦面的营养呢高于精白面粉，还含有芦丁等等保健成分。玉米面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胡萝卜素之外呢，还含有核黄素、维生素等等营养物质。煮面的时候啊，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呢会融入汤中，像钾、B 族维生素等等。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有人把面条会放到冷水里冲，加重了营养素的损失。面汤虽然营养素比较多，但是它含盐量也高，应少喝。另外炒面呢会破坏维生素，焖面营养损失较小，但是不能反复的焖。面粉里没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B12， 钙、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含量也不多。在煮制过程当中啊，B 族维生素呢还会溶在面汤里，导致面条的营养素含量可能比馒头和烙饼还低。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而且只搭配少量的卤汁的话呢，摄入的营养素啊就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呢，应该至少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高温对于心血管病人来说呀，它代表着高危。近日，英国医学杂志上有一项研究发现，高温的晚上更容易发生心血管疾病死亡。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给心血管降降温，安全度过高温天。听众朋友，英国的医学家们根据15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英格兰和威尔士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为39912例，男性占了68.9%，金县有488例，数据呢它只包括男性。另外，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夏季夜间温度啊每升高一度，60到64岁男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就会增加3.1%，而且65到69岁成年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比60到64岁成年人要高出50%以上。在金县，65岁以下人群当中啊，温度每升高一度，死亡率啊就会增加4.8%。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夏季夜晚的温度上升更明显了，因此炎热夏日啊，老年男性朋友更要警惕心血管疾病，心脑血管也需要解暑。高温呢，它会给心血管有4重暴击。夏天啊，在高温高湿这一对双煞的共同影响下，人体全身的血管扩张，大量出汗甚至是脱水。高湿呢，会使空气的含氧量降低，让人胸闷气短，喘不上气，这无形当中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不留神呢就可能会遭到4重暴击。第一就是易烦躁，心跳加快。高温环境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跳加快，心肌耗氧量会增加，血液循环加快，这个时候心肌容易缺血，出现胸闷气短、胸痛等等不适症状。第二就是睡眠差，血压不稳。炎热的天气呢，让人辗转难眠，而且夏季是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增大了心血管的工作压力。第三就是出汗多，血液粘稠。夏天气温高，气压低，空气当中含氧量也下降，出汗较多，血液的粘稠度升高，血流不畅，心血管易堵塞，出现心肌缺血，从而诱发心梗。第四就是冷热交替诱发心梗，空调房和室外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引起血管突然的舒张或者是收缩，可能诱发心梗，老年人猝死风险会增大。那么高温天气的时候啊，人人都应该注意保护心脏，年过50岁的人和心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自我的防护。第一，不要猛回头。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也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发病原因。一旦颈动脉内不稳定的斑块受刺激脱落，会给心脑血管带来重创，引发心梗、脑梗，甚至可能威胁生命。尤其是在夏季，人体很容易出现血容量不足和血液粘稠度高的情况，这个危险因素啊，更应该重视。建议大家呢，生活当中不要做猛回头的动作，尤其是颈动脉狭窄或者是有斑块的人，以免意外发生，避免需要突然发力的动作，比方说打羽毛球、打篮球、突然起床等等。血压不稳的人呢，更要小心。第二就是保证水的充足，夏季身体的水分会被大量的蒸发，如果这时候啊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血液的浓度增加，血液变得粘稠，非常容易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建议大家每天的喝水量不少于2000到2500毫升，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和早晨起床之后呢，更应该喝一杯水。如果说半夜醒来，也可以适量的补充点水，既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又能够预防血栓的形成。第三就是温差别太大了，如果室内的空调温度太低， 一出门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差的骤变就会容易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或者是扩张，引起血液循环障碍，诱发心梗或脑梗。尤其是入伏后的桑拿天，由于空气当中湿度增加，含氧量降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很容易出现胸闷、气短等等症状。建议大家室内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和室外的温差以8度为宜。同时呢，隔几个小时呢要开窗通风换气，以便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第四就是晨练别太早了。清晨人体呢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血压上升，心率加快，血液粘稠度上升，从而增加了发病的可能。建议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呢，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时段进行锻炼，少去温度高、湿度大、人口密集的地方。必须外出的时候呢，注意防晒，穿着浅色透气和宽松的棉质衣服。第五就是饮食要清淡，天气热呢会导致人的食欲下降，因此夏季呢应该清淡一些，吃得太油或者是太咸会使血脂和血压升高，不利于心脑血管的健康。建议大家日常饮食多以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为主，还要经常吃一些瘦肉、鱼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注意饮食的卫生，以免发生腹泻，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诱发心脏的不适。第六就是作息要规律，夏季昼长夜短，加上天气闷热，很多人睡眠不足，为心脑血管疾病埋下了隐患。建议每晚保证7-8个小时的睡眠，晚上尽量少运动，防止体温过高影响入睡。睡前1.5小时洗澡，但是水温不要太低，温水淋浴呀，更容易降低体温。睡觉的时候关掉卧室里所有可能散发热量的电器，拔掉插座。另外夏季啊，它是情绪异常的高发期，因此要格外的注意心理健康，避免激动、烦恼、焦虑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觉到手指经常的麻木疼痛，甚至半夜睡觉被麻醒，手机玩久了手指发酸，无力到握不稳杯子，握着鼠标贴在桌上的手腕呢非常的疼？如果你出现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只认为它是单纯的手部疲劳，这很可能啊是鼠标手。我们来这样做，手腕关节屈曲90度，双手的手背互相紧靠，保持姿势60秒左右。如果在这60秒之内感觉到拇指、食指、中指或者是无名指外侧有刺痛、麻木、灼烧的感觉，那么很可能是鼠标手了。鼠标手呢又叫腕管综合征，高发于经常以手腕用力的人群身上，像长时间的玩手机、电脑、家庭主妇等等人群。常见的症状呢是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麻木疼痛，腕部不敢自由的活动等等。如果不及时就医啊，严重的会导致手掌大于际部肌肉会出现萎缩，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如果测试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的症状，但是平时手部呢容易疲劳酸痛，不如做下面这3个动作，放松你的手部，预防鼠标手。第一个就是屈手指练习，动作呢是把手伸直，完全的展开五指，把拇指向掌心弯曲，保持这个姿势3到4秒，然后伸直。按同样的动作呢依次做完剩下的4个手指头，再换另一只手重复做。第二个动作就是手指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平凡的岁月里藏匿着许多爱情的模样，而让这份爱在生活的河床里汩汩绵延的是两个人的耐心、包容与真诚。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世界上最好的爱情是什么？是我爱你，刚好你也爱我。

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跟你喜欢一样的歌，一样的电影，有同样的小情绪，有同样别人无法理解的小习惯。所以兜兜转转，我们都能遇到对的人。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是相互携手奔赴那有

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0: 爱情是什么？是纸短情长，字里行间皆是你。

步携手奔赴那有风的地方，是过往瞬间都能留住的永恒。世间有太多爱，太多情，在平凡的岁月中历久弥新。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听听爱情的模样。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王莽，听说三齐王大刀苏宪纵家人行凶，把脸往下一沉，三齐王可有此事？三齐王赶紧跪下了，吓得直哆嗦呀。王莽为什么对待三齐王这样？王莽也早就恨上三齐王大刀苏宪了。三齐王纵家人行凶是他办的呀，所以他心里有病，跪倒在龙叔案前，臣罪该万死。他想往下解释，他得编这话，他万也没想到吏部天官窦融在古洞祠亲自眼见张龙在这找事啊。他这话还没编出来呢，王莽用手一拍龙书案，啪，苏宪

你身为王爵，不知教训家人，就应该罢爵为民。就这一句话，吓得苏宪是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心说：“我苏宪当这个寡罪包，你当的皇上啊？你一句话就把我罢爵为民了。苏宪再不满意，可是不敢顶撞王莽。现在王莽大权在手，他是皇上，只好磕头请罪吧。王莽看着苏宪，心说：苏宪，苏宪，你心里对我不满意，你才纵家人行凶，是不是你要招事儿啊？”王莽既然恨苏宪，今天抓住这个由头，他能不怪罪苏宪吗？苏宪，你既然知罪，你到底应犯何法？你自己讲来。苏宪可傻了，王莽说把我罢爵为民，现在让我自己说。他抬头看了看吏部天官窦融。窦融心说：“我得说话了，我救的是贾父。”窦融赶紧跟王莽说：“万岁呀，贾父是个赶考的举子，万岁，您应该念贾父有心为国家出力，从轻发落，不然的话，恐是天下人心。”王莽心说：“天官大人的话，正合朕意。”你三秦王苏宪的管家死也就白死了，好吧？王莽传下旨意：贾父打伤人命，自误功名，今后永远不准入考场。苏宪放纵家奴，罚俸一年。王雄袒护三秦王，审问不实，应该革职不用，念其初犯，降成东城兵马司主事。散朝了，吏部天官窦融高兴了。三齐王苏宪算倒了霉了，咱不管三齐王，单说窦融回到家中用过早饭，家人走进来回话：“天官大人，有举子贾富求见，来有请。”家人出去时间不大，就把贾富贾居文带进天官府。吏部天官窦融是将接相迎。贾父赶紧过来强行施礼。吏部天官窦融一看这贾父身体魁梧，气度不俗，心说殿下的眼力果然不差呀。请起，把贾父搀起来，让到屋中落座，家人献上茶来。贾父站起来了：“大人，蒙大人之恩，我得了活命。敢问是何人所求？”窦融听贾父说这句话，心说贾父可是个明白人呐。因为我不认识贾父，我既然救了他，肯定是有人在我面前替贾父说好话，让我在王莽驾前救他。吏部天官窦融点了点头。壮士，宣平门里有个连生老店。店里住着一位南阳赶考的金公子，是他求我搭救你的。贾父听了，心里也很纳闷啊，心说我不认识这位南阳的金公子啊。得了，等一会儿我去拜访拜访。吏部天官窦融跟贾父说了一会儿话，就品出贾父是个正人君子，窦融也很喜欢他，留他在府中用饭。贾父是执意不肯，就告辞离开了天官府。贾父直接就奔了宣平门内大街了，找到了莲商老店，伙计看来人了，就迎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里边请，我们这有客房。”“我不住店。”“请问你们店里住着一位南阳来的金公子吗？”“啊，有一位金公子，请你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有个贾父求见。”“好，您稍后。”这个伙计进去了，来到刘秀、刘文书的面前。“金公子，外边有一个人姓贾，叫贾富，求见您。”“好啊，有请。”
刘

又带着手下人迎到门口。这时候伙计已然把贾福带进来了。刘秀高兴啊，既然贾福来了，官司肯定就完了，这条命是保住了。贾福一进门，他一眼就看见王霸了。贾福明白了，这位金公子肯定是他的伙伴，惹祸的是他，把我卷进去了，他们想办法又把我救出来了，按说可也不容易啊。想到这儿，贾父就问，请问哪位是金公子？刘秀往前走了一步，在下就是。贾父在刘秀面前跪倒了，是纳头便拜。公子，您搭救小人活命，此恩此德无以为报，今天特来问安。要怎么说，贾父不是一般的人物。有道是大恩不言谢。咱们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走着走道，突然间往旁边一掉，掉到冰窟窿里了，眼看要死了。这时候走过一人来，把衣服一脱，跳到冰窟窿里，把这人救活了。活命之恩呐、俗话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活命之恩以身相报。人家冒着寒冷跳到冰窟窿里把你救出来了，了得吗？这位被救上来了，冲着救他的人一抱拳，多谢了，回见您呢，走了。这行吗？这像话吗？所以说活命之恩应该以身相报。人家贾父明白，我现在跪在你金公子面前，你的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特来问安，给你磕个头问个好。因为你把我救活了，日后你再看我贾父的人心。刘秀急忙用手相搀，小厮一接，合作挂齿请。然后给贾父跟邓禹、马成、王霸、冯异一一引荐。这王霸也是扫把打眼的，冲贾父一抱拳，哎呦，贾大哥，您在古董寺里替我受累了，哎，在衙门里也替我受热了，小弟对不住大哥，哎，求您别恨我，我就这么个人性，您受了委屈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大伙儿一听也乐了，这几句话说出了也就算完了，贾父能没完没了吗？刘秀用手一指，请坐。贾父落座了，店家看有客人来了，就把茶沏上来了。店家退出去了，大家是落座喝茶说话。刘秀爱贾父，他就问贾父：贾壮士，请问你也是来到长安城赶考的吗？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他是实话实说，不怕众位过意，金公子，你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就直言了，我不是来赶考的，我怎么会福报王莽呢？古人说得好，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我来到长安城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我是想进进考场，看看天下高人的把式，能人的意业。没想到路见不平，几乎把这条命饶上。哦，刘秀听贾父说出这几句话来，更证明贾父是个正人君子了，有心把自己来历跟他说清楚，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差错。这样就把贾父留下吃饭。贾父一想，我命都是他救的，吃顿饭那就吃吧，所以也就点头答应了。刘秀让店家准备这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大家入座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刘秀就跟贾父说：贾仁兄，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来到长安也不是为了图功名富贵，也是为了开开眼界。贾壮士，你说得好，咱们怎么能保王莽呢？王莽原来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他不但不忠君报国，反而用鸩酒害死了平帝，弑君篡位，败坏了纲常礼义，天下人都恨他，我们练武的也不应该保他。是啊，公子您说的太对了，我贾父也是这么想的。
将来要是有人兴兵恢复汉时，我们可得帮助这兴兵之人呐。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聊，旁边这邓禹、王霸、马成、冯异可就急坏了，尤其是邓禹。邓禹心说：“千岁，您怎么能跟贾父说出这些话来？可头一次见面，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初次见面，您知道到底他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照这样，千岁是要说实话呀。出了事可怎么办？”邓禹两只眼睛瞧着刘秀，轻轻的摇头，那意思您别再往下说了。刘秀看见了，刘秀装没看见，因为刘秀有他自己的看法。心说我刘秀二目识人，这个贾父贾君文是正人君子，你们用不着担心，没错。所以刘秀不理邓禹，又跟贾父说：“贾仁兄，你知道我姓什么吗？”贾父听刘秀这么一问，挺奇怪：“恩公，您姓金，金公子啊。”刘秀乐了：“仁兄，我不姓金，实话告诉你，我姓刘，名秀，字文殊，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哎呀，贾父闻听大吃一惊，赶紧站起来了：“殿下千岁，我贾父不知，对千岁礼貌不周，有罪有罪，千岁请受我贾父大礼参拜。”说着话他要跪下，刘秀赶紧用手相搀：“壮士不要行此大礼。不，千岁，您待我贾父有活命之恩，我应该以命相报，日后千岁兴兵灭莽，我愿效犬马之劳。”贾父这几句话，刘秀一听，刘秀可乐坏了，得贾父是得一员虎将啊。仁兄，你可千万不要下跪，有这句话足可以了，将来我兴兵之时，请你拔刀相助。千岁您放心，我一定保您灭王莽，复兴汉室天下。邓禹、马成、王霸、冯异这才放心。贾父跟刘秀重新入座，几个人吐露肝胆，畅发肺腑之言。这人要一高兴啊，不由得这声音就大了。没想到屋中说话是隔腔有耳啊。正在这时候，门拉开了，从外头走进一个人来，进门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呢？”这句话君臣们全都愣了。一看进来这人50岁上下了，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虎背熊腰，看面貌一张四方脸，五官端正，一部黑胡须扇满前胸，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窄绫条勒着褶子，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大带，下身穿红绸的中衣，足下青缎的快靴。刘秀心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他为什么不去报案？为什么他拉门进来？反正他已然听见了。我为什么不敢承认我自己是汉室宗亲东宫太子刘秀啊？”就在这时候，邓禹、马成、王霸、冯异就准备抄家伙动手了。刘秀挺身站起来了：“你要问他，我就是大汉的东宫太子刘秀，你便怎么样？”没想到这个人一听，立刻跪倒在刘秀面前：“殿下千岁，请别怪罪我莽撞，草民姓耿名纯，也住在此殿，我早就注意了贵君臣的行动，今天特来参拜。”“哦，老壮士请起。”刘秀急忙

亮叫耿眼，这个孩子生来聪明好学，从小就跟着父亲耿纯学习拳脚武艺。耿家呢，有家传的一条化杆方天戟，戟法非常高妙。耿眼长到18岁了，武艺也学成了，正赶上大兴10年王莽开科取士。耿纯一看儿子文武双全，很有出息，就跟夫人商量好了，带着儿子耿眼到长安城武考场赶考。爷儿俩到了长安之后，也住在连生老店，整个刘秀君臣住着隔壁，就隔着一道墙。这耿纯呐，他常年在外边经商，他对外边的事情一看就明白。他住在连生老店里，刘秀君臣几个人的行动就引起了耿纯的注意。他看了几天，就跟儿子耿眼说：“儿啊，隔壁屋中住着几个人，绝不是平常之辈，一时半会儿还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们得留心访查。今天刘秀看见贾父了，他一时的高兴就忘乎所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高了，正好被耿纯听见了。”耿纯一听是这么回事，感情旁边住的是东宫太子刘秀啊。因为耿纯也不是为了带儿子到长安城赶考保王莽的，如果儿子真中了功名了，将来做了王莽的武职官员，想办法劝返了王莽的兵，好保一位汉室宗亲，恢复汉室天下。今天能看见汉太子了，耿纯可不能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拉门进来，张嘴就问哪位是汉室宗亲。刘秀说：“我就是。”耿纯是那头便拜，刘秀用手相搀，耿纯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刘秀君臣很高兴，就请耿纯上座，又添上了杯筷。大家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耿纯岁数大的，他心眼多，他怕刘秀君臣对自己不相信，就跟刘秀商议：“我们耿眼长得7尺开外，17、8岁，面白如玉，眉清目秀，十分俊俏。”耿纯让耿眼给刘秀施礼，然后落座吃茶。所以说这段书叫《连生殿群雄小聚会》。一直到了出谷，贾父贾君文告辞回殿，耿纯父子爷俩还真的搬到刘秀君臣这间屋子了。七个人住在店里，除去练习武艺之外，也是吃酒谈心，就等着8月15进考场了。到了8月14，吃完晚饭了，连生老店的店家就挨着屋子给客人送信儿，让客人早早的安歇睡觉，明天呢4更天叫起儿，好让这些赶考的举子进考场。虽然举子们全都睡觉了，店家这一宿都不能合眼，得给客人预备好了吃的，预备好了热水，把所有客人的马匹给喂足了，备好了鞍鞯。到了4更天，挨着屋的叫起儿，等着伺候客人吃饱了喝足了下场去比武，这些店家才能休息的。到了4更天，店家挨着屋的叫起儿，刘秀君臣几个人也起来了，收拾好了东西，吃完了早饭，准备动身了。邓禹一伸手：“众位，有几句话我得跟你们说了，一会儿咱们出店，这店家给咱们每人一盏灯笼。为什么给咱们灯笼呢？这是店家呢跟咱们要零钱的，人家凭什么给咱们喂马遛牲口？咱们出店的时候接过灯笼，每人呢就给店家1两银子，图个吉祥嘛。”几个人全都答应了，唯独王霸没说话，他看了邓禹一眼，他没搭茬儿。君臣几个走出房门，来到了店门首，这店家在这儿等着呢，就给大家伙道喜。走出了一位举子，店家就往上送上一盏灯笼：“哎呦，给您道喜了，您今天比武多状元。”这个赶考的举子接过灯笼一看，上边有句吉祥话，是状元及第，占鳌头啊，天下第一，状元及第。
最后走的呢就是王

0: 博园，王八刚一出店门口，这伙计提了一盏灯笼往上一递，哎呦，状元老爷给您道喜了。王八把两只眼睛一瞪，瞪得跟包子似的，
1: 嘿嘿，几千个人夺一个状元，就凭你这么说我就中了状元了，一两银子买你一盏破灯笼，拿走拿走，有银子我还喝酒呢。
0: 店家可气得直哆嗦，就躲开他了，没法跟他置气呀。邓宇几个人看见王霸这样，虽然有气，可也没办法。君臣七个人拢是将。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久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呢，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嘛。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哑婆，哑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

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当中，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足一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谷》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西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到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芳，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要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

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峡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啊仍轻盈。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赏花残，人生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自信一点点地在他胸中蔓延开来，他甚至开始认为这个时代就是为自己而设置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可以做他的对手，他将继续独自表演，直至走向这条天子之路的终点。放眼天下，何人是我敌手？就在朱棣为他自己的战绩得意时，李景龙笨脚的表演还没有结束。他抵达德州没多久，北军就追了过来。李景龙是二话不说，就弃城逃跑。他忠诚的

完成了为朱棣运送军用物资的使命，给北军留下了上百万石的粮食，而得到粮食的北军似乎从这位运输大队长身上尝到了甜头，继续追他不放，一直追到了济南。朱棣原先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自己的属地附近进行的，所以南军即使被击败也可以再次组织进攻，但这次不同了，如果北军占据了济南，他们就将占据这个水陆要冲，退可保北平，进可攻京城。这就好比在朱允炆家门口修了个炮楼，什么时候心血来潮就打两炮过去，到这个时候南军就真的回天无力了。可是局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南军最强主力已经被击败，谁还能挽救危局呢？其实朱棣也是这样想，朱允炆手下的几条枪他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来，还有什么人能抵挡自己呢？他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城内的大明湖钓鱼了。哎，到此为止吧，朱棣，上天毕竟还是公平的，你所期待的对手已经到来了，他就在你眼前的这座城市里等待着你。

铁玄很早就相识，且情意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时，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玄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玄在临沂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个人是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除了铁玄和高威外，另一个平凡的官员也因为他英勇不屈的事迹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这个人叫王省。战争到来之前，他在济南担任教育的职务，过着平静的生活。所谓教育是官方的教职，相当于今天的教育局官员。他的日常工作呢，就是教授学生们知识。李景龙溃败之后，他被攻入城中的北军士兵抓获，逼得投降，但他英勇不屈，慷慨陈词，北军士兵竟然为他所感动，放他走了。但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被放走后并没回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而是召集他的学生们，在平日上已经死去的王省和正在赶路的铁玄是相同的人，他们都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奋斗，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报国无门，一个效力有方而已。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玄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领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后整顿了部队，此时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没有想到朱棣没有给他留这个机会。朱棣带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一触即溃。这次他逃得更为彻底，单人匹马跑了回去，把十几万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中，铁玄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此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在李景龙的手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对他们而言也算是一件好事，铁玄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愚蠢的家伙，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此时的济南城里啊，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是极度缺乏。铁玄面对这样的一个烂摊子，而且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领他十几万大军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玄的角色上，早就开门投降了。事实摆在那里，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已经被打垮了，现在城内的不过是一些漏网之鱼，而论军事素质，铁玄等人更是无法和朱棣相比。朱棣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畏尾，而是第一次主动采取攻势，他把自己的所有部队列队扎营于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于他。但出乎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

0: 定改变自己的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屈服于他。朱棣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记了他当年是怎样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块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修，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意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去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

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渐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长生解不得，无息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书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潜心安可忘。秋雨绵绵的夜晚，白居易想念昔日的恋人乡人。我所想念的人呐，他在远远的他乡。我所不能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双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住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

肥矮，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地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儿。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核桃。核桃作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坚果，它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多吃核桃能补脑的好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

聊一下，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2023年《柳叶刀》子刊临床医学的一项研究啊，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机对照营养与干预试验，评估核桃是否会促进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发展。研究呢，对当地12所高中里的771位11到16岁健康青少年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访，其中干预组每日摄入30克的核桃，结果发现吃核桃6个月之后，青少年血液中亚麻酸浓度有所提高。总的来说，虽然坚持吃核桃6个月并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功能，但在较好的依从核桃干预的青少年当中，能观察到持续注意力、流体智力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啊有所改善，在课堂上更能够关注老师。也就是说，核桃对改善大脑功能确实具有一定的好处，这很可能啊和核桃当中富含的软磷脂、锌、锰、铬等等补脑抑制营养成分是有关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核桃对人体的益处啊，其实不只有补脑。常吃核桃的人呢，还有收获以下好处。第一是，它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权威机构发现，和那些不吃核桃的人相比啊，每周吃核桃5份以上，也就是说每份28克，可以同时降低14%的全因死亡风险和25%因心血管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延长1.3年的预期寿命。第二，它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栓的形成，抑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增加，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而核桃当中的脂肪酸的比例为6:1，恰好是优质比例，非常符合人体的需要。另外还发现，每天吃核桃的参与者与其他饮食的参与者相比啊，血脂水平有显著的下降，例如总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25%，坏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73%，甘油三酯的平均降低为5.52%。第三是有益肠道健康。第四，它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一个月吃1到3次核桃，也就是每次28克的人，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每周吃至少1次核桃的人，患病风险会降低13%；每周至少吃2次的人，风险能够降低24%。这和核桃当中啊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减轻胰岛素抵抗有一定关系的。第五，它能够帮助延缓衰老。核桃多酚啊在体内外都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地清除自由基。核桃所含的维生素 E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对维持皮肤的年轻健康有好处。中老年人抵抗皮肤衰老可以适当常吃。核桃怎样吃才更有风味，而且还让你受益更多呢？首先第一个是烤着吃，它更利于润肠通便。核桃呢可以补肾填精养脑。老中医介绍，把生核桃放在火上烤，待外皮焦黑之后剥开，吃里面烧熟的核桃肉就可以了。这种吃法呢，不仅味道香甜，入口不涩，而且更容易剥开。更重要的是，经过烧制，核桃皮当中的油脂会渗入核桃肉中，比生吃核桃呢具有更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更适合老年人食用。第二是磨成粉，它能够控脂抗衰老。核桃虽然油脂丰富，但是它的油脂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胆固醇脂化，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第三就是核桃加两宝，补肾利长寿。专家啊，通过1个月的食疗，由调脑的核桃、调心的莲子、调肾的黑芝麻组成一个单方。这个方子呢，适合肾气始衰人群，所有人都可以吃，可以帮助调神养精、容发通便，维护健康力长寿。用法呢，是用3个核桃、4个莲子、1小撮黑芝麻，打碎之后开水冲服，或者和精米一起熬成米糊，每天早晚各吃1次。特别注意青皮。

核桃补肾效果欠佳，因此最好选择色黄个大油多的核桃，并且保留核桃的内皮。莲子要挑选地道药材香莲，最好去掉心。黑芝麻呢，使用之前需要炒熟，补益的效果会更好。吃核桃啊，也特别要注意，特别不要超量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为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呢相当于2到3个核桃就行了。特意建议啊，有3类人群少吃核桃：第一是上火人群，第二是腹泻人群，第三是痰多咳嗽的人。

0: 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啊，你的血脂还好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显示，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人数超过了4亿。人群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将导致2010年至2030年期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料，那么斑块又是发生心梗、脑梗的基础。如果体检检出了胆固醇偏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教你通过科学饮食把升高的胆固醇给降下去。听众朋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被称为坏胆固醇，超标的时候呢，对心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等疾病，或者是发生过心梗、中风等等患者，对血脂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使化验单上没有这个升高的标志，它也可能意味着超标了。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相关的药物之外，坏胆固醇高的人呢，必须要管住嘴，建议多吃5类食物，少吃4类食物，在饮食上做到4舍5入。第一，要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像油菜呀、菠菜、芹菜、菜心等等，还有菌藻类的香菇、平菇、口蘑等等，红黄颜色的蔬菜，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还有彩椒等等，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有效的能够降低坏胆固醇。特别推荐魔芋及其制品，你像魔芋粉啊、魔芋丝啊，还有魔芋块等等，还有菊芋，又称鬼子姜、洋姜等等，它可以腌制然后制成食品。第二是多吃全谷杂粮，你像燕麦、糙米、全麦粉，还有玉米、小米、青稞、高粱、荞麦、藜麦、绿豆、红豆等等，比例呢要达到主食的1/2，代替大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第三是多吃大豆制品和坚果，你像豆腐、豆浆，还有豆干、花生、核桃、开心果等等，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它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再有就是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多吃橄榄油、油菜籽油、高油酸菜籽油，也就是芥花油，还有亚麻油等等，这类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坏胆固醇排出。最后是多吃鱼虾，多吃鱼虾摄入量是每周3次。鱼虾类脂肪当中呢含有特殊的脂肪酸，它对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要少吃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可使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增加冠心病的危险性。反式脂肪酸呢主要是来自于精炼植物油，你像豆油、花生油等等，和氢化植物油，像人造黄油、起酥油，还有油炸的专用油等等，它们多用于加工食物，比方说面包啊、饼干呐、方便面，还有蛋糕、零食、薯片、酥饼等等。这些加工食物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标签营养成分表上都有标示的。那么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要小于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并且越少越好。第二是少吃饱和脂肪酸，少吃富含脂肪，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不但能够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和吸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的排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很多，像肥肉、五花肉、肥牛、肥羊、肥鸭、肥鹅、排骨、猪皮、鸡皮、猪油、奶油、黄油，还有棕榈油、棕榈仁油，还有椰子油，炸鸡、炸鱼、炸虾、炸肉串、炸蔬菜丸子、炸蘑菇、炸豆腐、炸豆腐干、奶油面包、方便面、巧克力派、奶黄派、蛋糕、冰淇淋、油条、麻花、油炸丸子，还有

堡、炸薯条、奶茶、桃酥、糕点等等。第三是少吃胆固醇，高胆固醇饮食会使胆固醇在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多，从而有可能升高胆固醇水平。因此，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小于300毫克。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呢，有动物的内脏，像肝呐、肾呐、脑啊、肠、肺、鱿鱼、鱼子，还有蟹黄；动物的皮、蛋黄、肥肉等等。蛋清、脱脂奶粉还有瘦肉等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再有就是少吃高糖食物，包括蔗糖、果糖、姜糖还有淀粉在内的各种糖类，它能够促进坏胆固醇合成。富含上述成分的食物呢，有甜食、精致谷物还有精米面等等。除了管住嘴啊，每周进行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连续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打太极呀、快走、骑自行车、跳广场舞等等，都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紧握拳头30秒钟，测试您的血管是否健康。把手紧紧握起来30秒钟，打开之后仔细的留意，掌心白白的，是会马上消失呢，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呢？如果说马上能够恢复原来的肤色，表示你的血管很健康。如果需要花个1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话，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自律神经异常的情形？大家赶快试试吧，要使劲握。您知道吗？女人也会得前列腺病哦。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尿频、排尿困难、尿不尽，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女性患者，很少有人会诊断这是女性前列腺疾病或者是前列腺炎。女性的前列腺重约5.2克，略小于女性的大拇指。要预防前列腺炎，女性尤其要注意性生活前后的卫生，之前要留尿，之后要排尿，以冲洗清洁。饭前出现低血糖症，小心糖尿病哦。糖尿病早期为何会出现低血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肥胖者体内的胰岛素生理作用减弱，为了维持血糖正常，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胰岛贝塔细胞。肥胖的孩子容易感染乙肝病毒。预防接种一般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的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等综合症状。反应持续1到2天左右，通常可以自行缓解。玩手机比用电脑更容易眼疲劳。手机的屏幕小，字体小，比看电视电脑费眼多了。使用者必须高度的专注，眼眼不眨，头也不抬，盯着看，很少眨眼睛，僵直于一个姿势，让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有些人常说自己的眼睛莫名的流泪、眼疲劳、眼睛干涩、眼蒙、眼部发痒胀痛、眼眶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的表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

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歌。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

0: 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

0: 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
1: 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
2: 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
5: 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一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4: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
4: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

0: 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尖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尖河冲击坑面积达 17.4 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4: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3: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5: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3: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6: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3: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 44.7% 降至 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7: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9: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

0: 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域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域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 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
2: 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3: 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
3: 尹红赴省应急指挥部调度台风防御工作，强调做细做实各项举措，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播出，江西以学促干，以干惠民，书写干婆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3: 上饶市做强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构筑文化出海新高地。
4: 江右观潮，短信轰炸、伪造图片侮辱，国家对软暴力催收乱象正式亮剑。
3: 今日提示，微信开展账号名称乱象专项整治，五类违规账号将被从严处置，直至封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28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松懈情绪，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打好工作提前量，严防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灾害。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坚持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相结合，做到灾情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和指

0: 挥调度，推动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形成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要举一反三，警钟长鸣，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全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和致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的重要贺电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助推民间友好，全力服务国家外交大局。
0: 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以来省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及省委第9轮巡视综合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持续提升巡视监督整体效能，切实用好巡视成果，强化整改日常监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江西省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科学统筹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核医疗、固态电池、光电子、生物制造、氢能、低空制造等9大未来产业新赛道，引导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只争朝夕，提高本领，真抓实干，攻坚突破，强化政策支持，加快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营造未来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会议审议了美丽江西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紧围绕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0: 上百万条骚扰信息，覆盖全国数千人，其中400多人被折磨得够呛。更猖狂的是，今年7月底，这帮人看到全国深化扫黑除恶的新闻，知道自己被盯上了，竟然把公司手机、电脑里的数据全部清空，还给员工搞起了合规培训，教他们如何规避法律风险。可惜啊，算盘打得再响，也快不过警察的雷霆行动。这种软暴力催收是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网贷平台把业务外包，外包再外包，层层转包能达八手之多，最后的执行者为了赚钱什么底线都没有。你的手机号、你的通讯录、你的家庭住址，在他们手里就是威胁你的武器。黑猫投诉平台上跟催收沾边的投诉已经超过了167万条。中消协的数据更扎心，2025年非银行金融信贷投诉涨了 118%， 不当催收直接冲进年度八大投诉热点。今年7月，中央部署了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打击借助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新型黑恶犯罪。软暴力催收正是其中之一。那些天天电话轰炸你、P 图羞辱你、骚扰你全家老小的催收团伙，不是简单的债务纠纷，是国家要重点打击的黑恶势力。刑法里有催收非法债务罪，最高判3年，手段恶劣、情节严重的可构成寻衅滋事罪，一般情节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纠集多人多次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些把别人逼到抑郁、失业甚至更惨的，一个都别想跑。整治这种乱象不能光靠公安抓人，那些把催收外包出去的网贷平台，外包出去了就万事大吉了。当然不行，出了事儿就得连带追责，源头堵死了，下面的乱象才能断根。当然了，也要说句公道话，合法合规的催收是金融链条上的正常环节，该还的钱还得还，但当要账变成要你社死，当催收变成催命，那就不是民事纠纷了，是犯罪。面对软暴力，别怕，留好证据，直接报警。
1: 资讯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外热点新闻。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公示了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选拔办法。王楚钦、孙颖莎等5名主力运动员自愿放弃本次选拔资格，周启豪不参与男单、男双、混双项目选拔。教练组将根据不同项目备战练兵的实际需求和对手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选拔办法。
1: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称，近期网传的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足主帅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为虚假消息。
2: 针对网友建议取消 ETC 改用车牌识别通行的热议，近日交通运输部回应 ETC 不会取消，车主可自愿办理，同时将推行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今年年底成渝长三角地区将率先实现九座及以下小车全覆盖，高频出行车主选择 ETC 可享95折优惠。
1: 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集体大幅下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9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44元，单日下跌37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每克1348元，单日下跌39元。昨天现货黄金跌破每盎司4500美元，日内跌幅超过3%。
2: 近日在全国最大的黄金珠宝产业集聚地深圳水贝，一名男子骑行时金带破损，价值90多万元、重758.9克的金块掉落，男子没有察觉，在大约1分钟后，骑电动自行车路过此地的蔡女士发现了这块金块，因为要接孩子，她将金块交给商场保安并留下联系方式，失主随后在民警的协助下领回失物。蔡女士称只是举手之劳。
1: 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昨天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5名中方隧道专家从西藏吉隆搭乘直升机，于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点58分飞抵尼泊尔灾区，立即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同时根据救援工作需要紧急增派4名中方隧道专家赴尼，全力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2: 请听国际热点观察，冰岛为何在意是否重启入盟谈判。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

0: 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在此次公投中，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如果谈判最终达成入盟协议，相关协议还将再次交由冰岛选民公投。只有选民两次投下赞成票，冰岛才会加入欧盟。冰岛2009年申请入盟，2010年开启谈判，2013年暂停谈判，2015年放弃入盟进程。
1: 入盟议题再度回归，源于冰岛经济与国际地缘双重因素。作为小型经济体，冰岛备受本币汇率波动、通胀、高利率困扰，部分势力希望借融入欧盟提升货币与经济韧性。同时，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表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让冰岛对自身安全和对外处境产生了更多考量。
0: 民调显示，反对重启谈判的比例略占上风，渔业、农业是争论焦点，各方担忧欧盟相关政策冲击本国资源与粮食安全。欧盟方面表示，可探索灵活解决方案。
1: 如果公投赞成，入盟谈判预计耗时一年半到两年，如果反对，冰岛将继续依托欧洲经济区深耕机制维持与欧盟的联系。舆论认为，公投结果也将影响欧盟在北欧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0: 请听其他国际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9号发表声明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已中断超过一周，目前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核安全和安保所需电力。该机构警告，如近期无法恢复外部供电或补充柴油，电站可能在大约10天以后面临全站断电的风险。
1: 8月28号到30号，由泰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2026年神奇清迈绿色指南节在清迈举行。本次活动是泰国国家旅游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实践，旨在通过打造清迈样板，进一步支撑清迈世界级绿色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定位。
2: 今日提示，
0: 微信官方的内容安全沟通账号微信珊瑚安全近日发布了第5期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公告。今年以来，平台已经处理了85831个违规账号，其中1802个账号被直接关停。像仿冒官方机构、假冒媒体账号，没经过认证就冒充专业身份，还有个人资料里夹带违规信息的账号，都被分别采取清空资料、禁言甚至封号的处罚。平台也提醒各位内容创作者，有5类账号会被从严处置，情节严重的直接封号。一是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和媒体的，二是没经过认证就随便加注专业头衔的，三是伪装成特定职业人员的，四是蹭炒热点事件恶意营销的，五是昵称个人资料里暗含不良信息的。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冯雷，责编冯雷、汤云科，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和大家分享即时新闻资讯，边欣赏好听的歌曲。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其中萍乡、宜春、九江三市和吉安赣州两市西部及上饶福州两市东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

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25到27度，全省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全省阴天多云，有小到中阵雨，其中西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人们常常会在大门前呢，会建造一面和门口相对的屏蔽墙，这样呢就可以遮挡外面的视线。这堵墙啊叫影壁。最早这种影壁形象的把门内隐、门外壁的特点啊展示出来了。九龙壁啊，它是影壁当中最为尊贵的一类，在古代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等等形式的影壁。它能够使用九龙壁的建筑，通常呢是帝王的宫殿花园或者是皇家寺院。九龙影壁它代表着最尊贵的地位，因此它数量并不多。在国内现存的九龙壁当中呢，它是以故宫九龙壁、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最为著名了。位于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号称是九龙壁之首，它兴建于洪武末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一座影壁，因而又叫朱贵九龙壁。壁前呢设有映壁池，龙游其中，壁水相映，很是有趣。壁上雕龙的造型非常的雄壮，栩栩如生。这座影壁呢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最早的九龙壁，坐落在北京北海公园北岸城关塘东北的北海九龙壁，两面呢各有九条巨龙，相比大同单面九龙壁啊更加的美观富丽。这个壁上的九龙壁呢以彩色琉璃为主体雕塑，光彩照人，北海九龙壁也以此驰名中外，广受赞誉。和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相比啊，故宫九龙壁它所雕的龙啊玲珑纤细，形态多姿，壁上是黄琉璃瓦五殿式顶，壁面又分是碧水青天，彰显腾飞巨龙的磅礴气势。下面呢是汉白玉石须弥座，九条盘龙自然分居五个空间，黄龙居正，也彰显帝王九五之尊。这座影壁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与原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九龙壁。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省总工会联合省应急管理厅等六部门近日印发《江西省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实施办法（试行）》，发挥职工一线监督优势，推动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吹哨人是指生产经营单位涉及职工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职业病防治违法行为等问题进行报告举报的职工。吹哨人发现相关问题，首先可向本单位或者单位工会反映，如果单位不予受理、处置不及时，还可以拨打12351职工服务热线进行举报，举报线索经核查属实的，将给予相应的奖励。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省出现明显的风雨天气，部分区域雨势猛烈，风力强劲。28号下午3点到29号下午3点，全省平均雨量为22.9毫米，17个县市区的53个测站出现大暴雨，41县市区的386个测站出现暴雨，以太和县小龙镇太和小龙站171.6毫米为最大，兴国县崇贤乡崇贤鹤塘站170.2毫米次之，石城县高田镇高田八卦脑站165.4毫米第三。社区市平均雨量以吉安市43毫米最大，赣州市41.1毫米次之，抚州市34.4毫米第三。县市区平均雨量以广昌县110.3毫米最大，石城县86.5毫米次之，吉安市清源区86.3毫米第三。为防范沙德尔带来的不利影响，省水利厅已于27号晚8点起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28号，已科学指导万安、峡江、洪门、廖坊等水库预泄腾库约3.18亿立方米。省地质局组建4支工作组，分赴赣州、抚州、吉安、萍乡等重点区域开展实地巡查指导，持续夯实技术支撑，强化巡查防控力度。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27号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江西电网主网运行平稳，各地持续紧盯不利天气影响，加强河道、水库、山塘和地质灾害隐患的点的一些值班和巡查，应急救援力量全面进入临战备战状态。三清山、明月山、龟峰、武功山等多个景区停止售票并闭园。随着沙德尔影响减弱，昨天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逐步恢复运输秩序，同时南铁加开广州东到厦门、福州南到武汉的旅客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省内消息。上饶市深耕数字文化产业赛道，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加速崛起，扬帆出海，走出了内陆城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截至今年6月，全市累计输出海外网文1.1万余部，网剧540余部，网游100余部，文化新三样出海规模突破15亿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瑞金直达延安的 G3998 次高铁列车车票近日开。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听众朋友，在我们中国人婚姻里头，他讲究一个门当户对。一般人认为啊，门当户对呢，它是指男女双方家境和条件什么的，却不知道门当和户对啊，其实和中国古民居建筑有关。门当在建筑学它是属于门诊室的一部分，俗称门墩儿，又称门座、门台和门鼓。门当啊，就是指大门左右两侧立着的一对扁石的石墩儿，或者是石鼓，也称抱鼓石。那么抱鼓石呢，大多是用石鼓，是因为鼓声宏阔威严，力如雷霆。人们认为啊，它能够避鬼推虫，老百姓啊也就相信它能够避邪，所以民间呢广泛用石鼓代门当。门当的形状啊，它有圆形和方形的。圆形呢是武官家里的，它象征战鼓；方形是文官家里的，是表示砚台。有的抱鼓石上面呢还会雕刻有狮子。一般来说，有狮子的抱鼓石啊，都是高级官员或者是皇族所有。而一般低级的官员或者普通富贵之家，他是用箱形的石墩儿，而寻常老百姓呢，他也只能用箱形的木头或者是门诊石了。好，再来说说户对。户对呢俗称门簪，它是指放在门楣上或者是门楣双侧的砖雕木雕，形状呢有圆形和方形之分，圆形的是文官的，方形是武官家的。户对的大小和官品的大小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两个户对对应的是五品至七品的官员，四个户对对应四品以上的官员，八个户对啊它对应一品官员，九